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1节。这个文呢，还是阴藏之物，见他色美，其心思之。这一个现象，物业不但是非常严重，在今天社会上啊，已经到泛滥的程度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动乱频繁，天灾人祸，追究其根源，这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古人常讲，万物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我们在《礼记·仪礼》里面看到，男女5岁不同席，5岁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为什么？防微杜渐呢？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13岁的女孩，13岁到15岁的女孩怀孕堕胎的比比皆是，这还得了吗？要想这个社会不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自由开放，后果是社会大乱，人心不安。现代人都说专制不好，古时候这些帝王是不是专制呢？细细去读历史，去探讨古时候这些典章文武制度，我们会发现现代人把专制这个帽子加到他们头上，非常不公平啊。他们不是专制，他们真正有慈心有爱心，保护社会。为人民幸福着想，虽然有一些措施大家感到不方便，这个不方便是小事，你得到一生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这是大幸啊。换一句话说，牺牲小的自由得来是大的自由。忍耐一点小的限制，得来是永恒的幸福。

啊，那我们看看现在，你所得到的是在讲，啊，在这个社会上放纵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得的是小利益了，你自己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也让整个社会不安定，人人都生活在苦难当中。诸位细细想想，你这一点点民主自由开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仔细思维，得不偿失啊！你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了，你所失掉的十分之九啊！啊，所以我们细心去审查，还是古人的方式有道理。啊，古人叫你牺牲人寿，十之一二啊，你所得的幸福、荣幸，十之七八了。世间要想做到十全十美，决定不可能。啊，从比例上来计算，这是人力可以能够控制的。所以今天人不读圣贤书，不知道圣贤的大道啊，将佛菩萨释出世界，最极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诲看作迷信啊，看作落后，看作不合时宜啊。古圣先王的制度典章称之为专制，称之为独裁啊，我们现在人所立的这些法律，所制定这些规章，以为这是先进的啊，符合民主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可是实施的效果跟古代的社会两下一对照，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了。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古人所说的“不读圣贤书之过”啊。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引用佛经里面一段话，说得很好。佛言：人于世间不犯他人妇女，心不念邪僻，从事得无善。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总离不开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能够遵守佛的教诲，

五戒里面不邪淫的戒，十善里面不杀生、不偷盗、

法的。啊，像现在的刑警，啊，你不会怕他们吗？你不犯法吗？第三个，你不为人，你的心行正大光明。啊，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啊。这是世间之善呐，我们讲的花报啊，果报呢？他没有学佛，他没有求生净土啊，果报在人天呐。佛说得生天上啊，升天呢，天上玉女作妇。无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多端正福。啊，那么佛讲五种果报，三种是现世人间的福报，两种将来死后升天享天福。啊，那么佛又说，人于世间淫淫犯他人妇女，从事的无恶，啊，这是你破戒作恶，你也得五种恶报，啊，也分这个今世。后世，第一种呢，家世不和，素忘钱财啊，啊，你的财产会流失，你一家不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啊，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这一家必定败亡。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社会啊，犯这种过失的啊，闹这个婚变离婚，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离婚率多高啊，离婚时家庭就散掉了。如果有妻子儿女，这个是对儿女不负责任啊，给儿女最严重的伤害，最严重的打击，这个罪过后报就不得了了。今天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佛说第二个我报，在现在呢，表面上是看不见了，啊，在从前你这是犯法的，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啊，要坐牢监禁，还要惩罚，啊，现在这个跟古时候的法律不相同了。虽然现在果报没有像从前那么样的严重惩罚，可是阳间不惩罚你，阴间惩罚比阳间还要严重。第三呢，自欺欺人，
在广庭。

大众之下了，身心不安啊。可是今天这个现象似乎也很淡薄了，为什么呢？脸皮越来越厚了。从前人说老实话，所以还有一点良心呢，做了坏事情啊，还心不安呢。现在没有了，良心没有了，所以他也不懂什么安与不安。贪嗔痴达到了基础啊。可是将来的果报一定比古时候造作这种恶业要重的很多很多倍啊。第四种呢的来世的果报，佛说了，死如泰山地狱中。受炮烙的刑罚，千万亿岁才能够离开地狱。第五呢，从地狱出来之后，堕落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我们晓得有许多畜生道淫仪不必母子业无戒度啊，堕落在这一类里头啊。佛说国报之凄惨，国报之苦啊，说之不尽。凡夫的肉眼见不到因缘果报的真相，其实这些因果报应都在现前。感应篇这一句里面注解的文字特别多啊，我们翻开了有很多页，举出历史上这种果报的事项，目的无非是警惕我们啊，凡夫没有看到实际上果报的事例，他很难接受啊。这个书上所引用的几十个例子，古人的例子啊，现代一些人看到古人所写的东西不相信，认为这是古人呢劝人为善的，未必真有这个事实。可是聪明人，你看看古人所写的这些，然后再冷静

观察现实社会，两下一对照啊，就明了了，就知道古人所说的是可以相信的。

我们应当信守啊，自求多福。啊，佛法讲修行，这个是修行第一桩大事。修正我们贪念的习气，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你能够得啊，我们讲很现实的，你能够得健康长寿之道啊。啊，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啊！啊，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心地清净。如何得清净？寡欲就清净的。啊，欲望少啊，欲望很低呀。啊，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财色名食睡都要淡，啊，越淡越好，越少越好，你身心健康。啊，饮食素食好啊，素食当中为什么世尊教戒初学远离五荤？啊，诸位要知道，那个荤，荤是素菜，你们看荤是草字头啊，荤不是肉食啊。肉食叫腥，啊，是荤腥。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这个五种是韭菜、大蒜、葱、啊小蒜。现在佛经里面讲腥区。过去中国没有，现在有了洋葱。啊，为什么佛要戒除这五种呢？楞严经上讲得很好，把原因说出来了。这个五种蔬菜熟吃会引起性冲动，生吃会引起肝火发脾气，啊，是这么个原因呢。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生理上有刺激，你看看佛都禁止。啊，但是诸位在中药里面药用可以，啊，不是药用最好都要禁止啊！啊，这个就是防微杜渐的，啊，佛把这些不善的增上缘都把它杜绝，这叫大慈大悲，没有。

业庄啊，不是为众生着想的，希望众生都能得真实利益，都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这是圣贤的教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一段。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

0: 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娃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

0: 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大力神父募款，求不要。

0: 再捐了。
1: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呢，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0: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4: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戒。

0: 一小时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

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
师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济其。

战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四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四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

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

而且还可以一教奉求，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
没有收拾。

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

0: 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0: 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注意。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出去，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1: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啊？
0: 我是我会要饭了。是。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 惜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忘。

0: 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
1: 一次说。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当
2: 真，太当真。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五，俺们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的喝。稀的
2: 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嘛？谁发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提

0: 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换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哈
1: 哈哈！
5: 团建了。
2: 一般的不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概

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

0: 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手底徒手都死了，
1: 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再也收拾一直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雷大呀，这一样那些给了值啊，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句大个实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说。
1: 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 未可

0: 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地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

0: 都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
4: 都说的，
3: 不当硬事
4: 啊，
3: 不当硬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

0: 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

0: 城，六合道场，白刃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

善巧方便。啊，喝啊，就是劝导我们，啊，不能把妄语。那么这个喝妄语呀，啊，也有这个责备的啊口气在。啊，那喝妄语啊，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啊，对自己啊，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打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啊，告诉我们，啊，这些害处，啊，为什么不能妄语？啊，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啊，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呐，说话诚实的人，啊，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啊，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啊，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喝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啊，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啊，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啊，是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啊，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啊。为了赚钱，为了名利啊，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啊，打妄语的非常多啊。当然啊，啊，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啊没有真实的啊，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啊，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啊，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啊

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啊，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啊，专门啊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呢，我就是做广告的，啊，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啊，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啊，给我们讲了真话了，啊，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啊都是不实的广告，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啊，这个当中啊，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啊发生了。啊，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啊？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呢，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哎，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啊，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啊，这样啊，形成社会上啊一个错误，啊，偏差的风气。啊，总觉得呢，他没有骗骗人呐，啊，他赚不到钱，啊，看到很多欺骗人的，啊，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啊，这样啊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实在想啊，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啊，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啊，越来越多。实在说，啊，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啊，你命中有的。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的。啊，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啊，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啊，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他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啊，我们看看呢，啊，欺骗人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啊，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啊，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啊，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啊，是他过去生修的。啊，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啊，而且发的财呢，啊，不会折损，啊，不会打。

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啊，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以种种呵妄，呵斥这个妄语，啊，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啊，赞叹诚实的人，啊，佛给他肯定赞叹，啊，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啊，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啊，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啊，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啊，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啊，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啊，我们都见到过了，啊，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啊，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啊，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啊！因为科学讲证据嘛。那，啊，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那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佛菩萨教诲之过，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那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倒忘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科学家现在也承认了，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他不承认，他死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来说明呢，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签这个议定书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降低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所以他不签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骗人说不会啦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这个就害人了害了整个地球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佛呢对这个达旺语呢他就不赞叹了而且还责备用种种来责备这个旺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就是冰山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

啊，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啊，不打妄语。啊，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呐，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啊，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啊，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啊，有的人迷于科技嘛，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啊。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啊，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呐，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呐，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危险的玩具。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啊，不知道呢，他会造。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啊，全球暖化，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啊，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啊，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啊。啊，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啊，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啊，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啊，去证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啊，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啊，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我想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啊别人去骗他。啊，这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他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啊，这个哪里有迷信呢？啊，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呢，啊，那我们可以肯定啊，他自己真的迷了。啊，不相信因果啊，他真的迷了。啊，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啊，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啊，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那么你从一个浅近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啊这种错误的观念。那相信诸位同学啊，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啊，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啊，你不妨啊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啊容易明白的啊这些言辞，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

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我想这样一说明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会改变了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理论丝毫迷信都没有。比如说你骗人是因，骗人是原因，你常常骗人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所以我们，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介绍佛法先不要讲太深的讲比较浅近的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来跟他说明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先不要误会先认识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可以从这个地方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佛在十三业道经里面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我们在此地呢也提出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意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苦。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的讲到有关离妄语有八种天所赞法这个天是天人所赞叹的有这个八法这个八法呢是天

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赞叹就是肯定。效法学习都包括在赞叹里面。那么若离妄语，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不要欺骗人讲真话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八种天所正法。何等为八就是这个八种天所正法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清净一向不妄语他口业清净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常是永恒的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幽波花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青色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我们当然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这是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难免会造口业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有造这个业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的那佛就不需要讲这一条戒了嘛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那佛为什么讲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这是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我们要认错我们有这个过失这样我们才能谈得上修行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都是香味的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喷那个

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那么这个自然香啊，才是最好的。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也很多。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啊，也是口业。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尽量念佛。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佛的万德洪名，从我们的口中出来，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多念佛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业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妄想很多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你这个口啊念的相应了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也是相关的这个是我在90年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他也学密学过密他给我讲这个三密相应只要有一密相应一而三三而一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密相应意密相应有一密相应了他其他两密他就会相应了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
啊，但是

有一命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啊，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啊，他说这个就是净土啊，这是净土啊，这是密啊。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啊。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反正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啊。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它，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啊。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啊，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啊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啊。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啊，不忘于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啊，这个含义也非常广啊。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那么从凡夫到佛啊，从第一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了啊。世是指时

0: 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的，他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他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他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原理思想，那么它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幸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啊，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呢，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障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六方佛的西方啊，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遍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处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西方世界世尊给我们举了七尊佛号啊，你看前面都是五尊，这个地方突然出了七尊，其在弥陀会上代表圆满啊，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蓝唇啊，那个其不是数字，全是表法，代表圆满啊。七代表圆满呢，它是讲四方上下加上当中啊，四方上下当中这圆满了啊。华严经上呢用十代表圆满，十是数字，从一到十，这是个圆满数字啊，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啊，都是代表啊圆满的啊。弥陀经上啊用七代表圆满，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七，有十六，有二十一啊，有二百一十亿啊，这通通都是代表圆满的，都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啊，所以西方这个七尊佛号啊，第一个就

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可以这个说法。但是西方像前面说的一样有恒河沙数诸佛，一切诸佛里面同名同号的很多。虽然同名同号，那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又特别受到尊敬。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跟诸位都做过报告了。极乐世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就像是一切诸佛，在这个地方办了一所学校，是佛菩萨的学校，一切诸佛呢，就好比都是家长。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儿女要想成佛，成就他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向好，他都要去受教育所以办了这么一所学校。阿弥陀佛呢，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观音师智就好像是教务主任训导主任。这个校长备受一切家长们所尊敬。那诸位从这个比喻上你就好懂。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呢？诸佛尊重他的弟子才会尊重。这个家长尊重他的儿女才会尊重。所以，诸佛家长要带头示范。虽然佛佛道同，佛与佛真的是完全平等，无有差别。表法，为了教化众生一切诸佛对这个校长就特别尊敬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在这一段呢，就七尊佛了。代表的圆满。这个第一尊无量寿佛，我们看到无量寿，寿命无量寿是福报里面的一种。中国人常讲五福临门。五福里面呢，第一个是寿。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西方净土第一德，第一大德是什么呢？寿命长久。有长久的寿命我们修行正果就不难了。你比如说这个经上讲，凡夫从初发心修成佛果，要经无量劫。

法身菩萨原叫初住菩萨，修到圆满的佛果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啊，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呢，那是无量个无量寿。这个话怎么说法呢？要知道无量呢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它最后的这个大单位从阿僧祇开始，阿僧祇这是第一个数字。这十个大单位呀，不是十进法，是辈辈相承。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叫一个无边。是这样算法的。因此，无量寿啊，还是有数量的。那个数量不要紧了。就算是一个无量吧，一个无量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么你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你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寿命100岁呀，成就修行正果，证得无上菩提，需要多少时间呢？3天呢。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你不是注定成佛了吗？成了佛就是真正无量的无量。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这个有量的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了。因此，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的寿量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都能够在他们寿命来说的时候，就是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德了，哪个世界都没有啊。单凭这一条，我们如果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非去不可。你要不去，那真叫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是有福报，有福有寿。福无量，寿无量。刚才讲了，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第二尊佛呢，无量相佛，相是相好啊，表富贵也。我们世间人讲啊，这个人有富相，富相、贵相。贵是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国王、大臣，贵相啊。富是拥有财富，无量相佛是既尊贵又有财富，无量无边的财富。第三尊佛无量床佛，床是代表高明显，

不显呐、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备受一切大众的尊敬。德高，我们常讲德

东西，佛通通具足。啊，寿命、富贵、高险，啊，才艺高，没有一样不高。

这都是表的果报啊，果从哪里来呢？果一定有因。啊，所以下面有三尊佛，代表因行了。大光佛，光是智慧光明啊，他表大智啊。啊，所以福寿、富贵、高显都是从大智慧里面生的。大明佛，明是照明，就是大智起作用。啊，这个作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你看像前面说的，福寿、富贵、高显。是自受用，同时也是教化众生的作用。啊，没有这样的大智、大德、大能，怎么教化众生？啊，自己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这才有能力呀，帮助别人成就啊。啊，所以智慧其用啊！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阿弥陀佛智慧的作用凡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他们的敬业起用，啊，往生的人所修的敬业，与阿弥陀佛的愿行相应啊，所感召得的，这是中峰禅师在这个系念佛寺开示里面讲得很清楚。宝相佛表尊胜，啊，大经上世尊常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仅仅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身，金刚那挪延身呐！啊，金刚那挪延是金刚身，啊，金刚力士，身体强健。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呀！啊，佛的身体是这样的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他方世界不能比的，啊，他最殊胜的是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你的相好，你的光明，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福报。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绝对没有的事情。

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宝相佛表尊胜。这个六尊佛啊，我们细细一看，智慧、寿命、福德啊，这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这里全都有了，而且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无佛不能度生呐、啊。成佛百劫修福啊！啊，你要没有福报，你就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呢？纵然有智慧、有能力，相长得不好，人家一看你这人没有福报，他对你信心啊就失掉了。啊，你给他说的法，他怀疑。他不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菩萨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报，修相好啊！啊，这是这佛法里头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谚语里头有所谓相随心转啊，要用那么长的时间修什么呢？修纯净纯善的心，纯净纯善的行啊，心行纯净纯善，就感应得相好光明啊！啊，佛的相真是圆满了啊，人见人爱啊，相好接引众生呢、啊，他就众生喜欢他了。愿意跟他走啊，愿意跟他学习啊，愿意听他教诲，依教奉行。啊，那么修行，说实实在的话，你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啊，你有多少功夫？这个东西一点都骗不了人啊！为什么呢？都在你相好上。这一桩事情，中国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得不无道理啊，他说一个人40岁之前，你的命相是受先天影响，也就是过去生中业报啊，你受这个影响啊。40岁之后啊，后天的啊，换一句话说呢，你自己要负责。啊，你这个40年当中，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切行为，啊，改变了你的相好庄严了。啊，所以人到晚年，相貌端庄，端庄啊，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他修得福。

这一生修的，相随心转呐、啊，命随心转呐、啊，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呐、啊。这一桩事情，江本胜先生在《水界经》实验里面证明。

啊，证明了大经里头所说的宇宙是活的，啊，正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就是心现识变的，心的本能，啊，它这个能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空非有，永恒的。这本能是什么呢？本能就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寺》里面开示的临知心啊，那么讲到心，他讲到三种啊，一个是肉团心。是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这是肉团心啊，这个是一个器官而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第二种呢叫缘虑心，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能够思考，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在佛法里称作识啊，识就所变，它能变的 啊为识所变的啊，缘虑心所变的啊，那个境界现象呢，现象是真心啊，真心叫临知心，临明觉知啊，啊那个临里面包括三个字啊，楞严经常讲四个字嘛，临包括了什么呢？见、闻、觉。临啊，后面还有个知啊，临知就是见、闻、觉、知。所以这个科学做实验呢，实验出这个水呀、啊，哎，它能看，它能听，它能懂得人的意思。随着人的意思变化不同的相状啊，这不是佛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啊，这个世间看相算命的常讲相随心转，真的命随心转，风水也随心转，风水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风水家常讲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问题是自己要修福，自己修福，你又无论住在哪个地方，它风水自自然然就改变了。就跟水接近这个现象完全相同。

科学的实验呢，把佛经上讲的道理、讲的事项，统统证明了。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那学佛的好处呢？好处转境界。转境界我常常讲啊，头一个是转身体啊。我们身体本来不健康，转变成健康。本来寿命不长，转变成长寿。在一般状况之下，60岁之后逐渐人就衰老了，这个器官呢慢慢老化了。学佛人有能力让这些器官老化了缓慢。本来60岁就可以老化了，80岁的时候还不老。耳目聪明。眼没有花，耳没有聋。皮肤没有皱纹。这是你念佛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功夫就在这里看了。如果是自己这个身这个境界都转不了了，你还能转外面境界吗？头一个转自己身境界。身境界里头第一个是转你的面相。换一句话说，你学了10年佛20年佛，仔细端详端详，你像不像个佛？西方最后第七尊佛叫净光佛，他表修福法本。你看看前面讲的修慧，修慧呀，这修福啊，西方极乐世界修福啊，南方修慧呀，西方就修福了。必须三业清净光明，成满大福啊！成是成就，满是圆满。所以修福的方法呢，你看净光、纯净、身清净、心清净，境界清净，大福报啊！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个法殊胜了，这什么法呢？那我们得仔细听啊，要好好的学啊。佛说了，常念善法，心善啊，思维善法，你思想善啊。观察善法，你行为善呐。后头又说，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修行，修行成就不显著，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变过来，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所修的夹杂，你所修的善，善里头夹

杂不善，啊，心夹杂不善，念夹杂不善，行为也夹杂不善，啊，所以你的效果啊不明显啊，啊，你的业障除不掉啊。原因在此地，啊，我们套世尊这个说法的例子，啊，我跟大家讲的，我们心常念净法，清净的。思维净法，观察净法，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啊，纯净纯善，啊，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净光佛了，啊，我们的心清净善良。我们的思想清净善良，我们的行为清净善良，跟净土完全相应。啊，无量的智慧福德就会现前。智慧福德现前，你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学佛的人不能生病啊！啊，民国初年。在中国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地贤老法师，那个时代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啊，有一个时期生病了，这个事情传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了，啊，印光法师给他写了一封信，啊，你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你怎么可以生病呢？印祖这个话有道理呀。啊，病是什么？病是不善业。啊，心地果然。纯净纯善，那怎么可能会生病？啊，清净心，决定不染病毒；慈悲心，决定能化解病毒。所以人心的清净慈悲呀，他就不会生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身上常常有病，说明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慈悲。心地果然真诚清净平等。你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啊，决定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守住它的岗位。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啊，这个病是什么呢？病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胞啊，
不舍。

有岗位呀、啊，乱了秩序啊！啊，这毛病出来了。啊，他为什么不守岗位呢？为什么会乱了秩序呢？必有原因。啊，这个原因，佛所说的三毒烦恼。啊，它起作用。三毒什么？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是我们内在的病毒啊。啊，内有病毒，外面的这个病毒才会感染。内外交感呐、啊，内里头没有贪嗔痴慢，没有病毒，外面病毒再厉害，也不会感染。不是，你里面健康，没有感染的条件。现在医生也在说了，叫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都没有贪嗔痴才是真正健康。贪嗔痴不断的时候，这心不健康啊！啊，净光佛好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修行的方法重要啊，修福的法门呐、啊！啊，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修慧无量精进。精进修慧，净光修福。

再看下面一段，北方。我们也把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北方世界有阎间府，最深阴府、男爵府、日僧府、网民府，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成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我们看看，你看这个世尊说法挺有意思的，到北方呢，又是五尊佛了，显示出，这个七尊佛是特殊的，那一般的时候，普通的都是五佛。五尊，这是五尊佛，北方六出五佛，表化他，这个前面是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福德，有智慧有福德，那就得教化众生了，佛慧具足。以度生为事业，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做些什么呢？人生在世啊，不能什么都不做这一生什么事都没有那是享福。享福他没有在修福他这个福报是可以享尽的，享尽之后就没福了没有福，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还有不善业，那不善的业呢，带给他的就苦报了，福享完了善福享完了，那不善的苦就现前了所以人生在世不可以没有四事不可以不做事，所以

诸佛出现在世间，菩萨出现在世间，有他的事业，诸佛的事业，诸佛不从事于世间一般的行业，为什么呢？他是师道。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决定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菩萨不一定，菩萨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大家都知道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佛菩萨示现为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如果以佛的身份呢，那决定是老师他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佛法是师道老师的身份呢，决定是天天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实现的从三十岁表演呢修行正果证得佛果了无上菩提了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了开始讲经说法了八十岁圆寂的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八十岁圆寂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虚岁要外国人讲这个年龄呢那释迦牟尼佛是七十九岁圆寂的讲经说法四十九年讲经说法就是现在所讲的上课教学上课教学干了四十九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是放假了没有一切时一切处都在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是佛叫他来主动跟他讲或者是那个人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佛为他解答佛上课不是有固定教室不是有固定听众经上讲的这个1255人这是什么长随众佛到哪里这批学生就跟到哪里他们也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专门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经上常常列这个大众列大众也是表法的这一次在此地我们也做个很简单的介绍没有像讲弥陀经呢说的那么详细表法的这个1255人说老实话呢都是杰出的学生都是有专长的学生佛用他们来做代表
啊，显示在日常当中教学上课点点滴滴，真实不虚啊！啊，真实的学问呐、啊，真实的德行呐、啊！啊，佛所说的这个范围啊，非常非常广大。啊，不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只讲人道。啊，天地鬼神他不说。啊，只希望人啊把人做好啊就不错了。啊，佛教的范围太广了，涉及到今天科学所讲的不同空间维次，范围非常非常广大。啊，所以他讲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大乘经上常说华严经尤其不可思议。啊，讲到重重无尽的法界。啊，现在的科学向这个方向啊去研究了。我们希望他有研究的成果，啊，他的成果肯定与《华严经》上讲的相应。啊，所以佛是以度生为事业，这个度生就是今天讲社会教育。啊，佛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那么在现在讲，这是个行业。啊，但是他教学不收学费，他没有固定的学校，一切众生都是他教化的对象。这真正叫大学。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反正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现在学位里头最高的是博士，佛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啊，世间学校这个博士他并不博，他只研究那一部分的，啊，超越这一部分之外他都不知道了。所以各行如各山的，啊，释迦牟尼佛那真是广博，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略举这五尊佛，第一尊眼尖佛，啊，尖是肩膀，眼是火焰，啊，火焰表智慧，啊，我们一个人两个肩膀，啊，用眼尖呢表全识二智。佛慧具足之后，皆以全识二智，何当如来加业利益众生呐？啊，如来就是究竟的佛果。啊，成了佛之后，他的本分事业，啊，成为家业本分的事业了，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这个教育里头包括了现在人所讲的家庭教育、学校。

道教育、社会教育，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这真是大学问呐！啊，他怎样帮助家庭教育呢？学生里头，在家的多，出家的少。在家这个学生，佛就教他：你们居家，如何学习伦理、道德？怎样跟家人和睦相处，尽到你自己的本分，父子有亲呐，五伦十义里面讲的，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那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学校教育就教你，你怎么样做个好老师，你怎样做个好学生。阿难问师父即胸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佛都常说的啊。那社会教育那更不必说了，无论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只要你来学，佛都很乐意的教导你，利益一切众生呐！这全时而止，请接着看北方列举这个五尊佛的名号，第一尊眼见佛，他表的是肩负起如来家业、弘法利生的使命。这个工作怎么落实呢？下面这四尊佛呢，表法的意趣当中教导我们，最深应佛。表以音声作佛事，言说此经，劝教念佛，最深应也。这是纯从净宗法门上来说，如果广义的来说呢？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呐、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天天说法教学，佛所出的声音。都是最深音，最深音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诸位要晓得，劝导一切众生，

断卧修善，不堕三途啊，还能够来生啊，还能继续享人天福报，这个因是甚因，那很殊胜呐、啊。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呀、啊，现在社会呀、啊，诸位想一想，你眼睛所看的，你耳朵所听的，是什么因呢？三途之因呐、啊，真的是唯恐你不堕三恶道啊！啊，佛说法的因，清净因呐、啊，啊，甚因是劝人。断我修善，劝人不堕三途。啊，那最甚因呢？最甚因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哦，那这是最甚因的。啊，大乘要跟净宗比呢，那净宗的因是最甚因的，把大乘比下去了。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你不见得一生能超越六道轮回成佛做主啊，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啊，净宗能做到，净宗能够教你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特别是呢，言说此经啊，此经跟无量寿经是通的啊，不但跟无量寿经通啊，跟华严经也通的啊，古大德说的、啊、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啊，华严叫大本，无量寿叫中本，阿弥陀经叫小本，一点都不错啊。啊，阿弥陀经这个小本略说啊，啊，略微介绍一下了。无量寿经呢，讲的就详细了。啊，把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呢都给你介绍出来了。华严经呢是广说了。做最具体最详尽的说明、啊、所以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啊，言说此经，广义的说就是言说往生净土的经典，劝教念佛最深因也。这就是把你弘法利生如来家业真的担负起来了啊，承担这不可思议的事业。

啊，再看下面一尊南举佛，表宏护正法，勇猛精进，不为魔外一切障难也。啊，举是破坏，难举就是很难破坏。宏护啊，宏法护法是一体呀、啊，宏法护法功德是相等的 啊，甚至于护法功德还超过宏法啊，宏法的人一般讲啊不容易啊，很难得了。但是护法更难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护法，这个弘法的人再好，没有人护持，没有机会弘扬佛法了啊！换句话说，这个教员呢，真好啊！啊，有学问有德行，啊，又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怎么样呢？还没有人用他，没有学校请他。啊，真的，他无用武之地呀、啊。学校就是他的护法了。啊，如果今天你学成了，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弘法人才。没有道场请你，你无能为力了。道场的主人啊，住持、当家、执事，哦，这都是弘护法人才啊！啊，他们要护持你，啊，邀请你在这个道场讲经说法。啊，一切都能照顾得很周到，不要你操一点心。啊，你专门做讲经弘法的工作。啊，一切常住事务方面呢，他们都去分担。弘护要密切配合。啊，这个佛法就兴旺。如果没有护法，你在那里讲经，他不高兴，啊，为什么不高兴呢？哎，你能讲，我不能讲，这个信徒常常听你的，哦，尊敬你，都不尊敬我了，啊，往往这些嫉妒障碍呀，啊，他就来障难你。啊，绝不给你讲经弘法的机会，这个错了啊！啊，这是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因果。当校长的人，不必要讲经说，不必要像教员一样去课堂上课啊，不需要啊。啊，学生听这个好老师教导，学生学成了，第一个功德是哪个？校长，我们校长为我们请到这样的好老师。啊，老师是学校聘请的。啊，请老师这个权利是在校长，所以这个学校办得好。啊，学生成就的人多，功劳不在教员呢，功劳在校长啊。校长有慧眼呢，能认识好老师啊。啊，有能力呀，能聘请好老师啊。
所以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啊！啊，弘法是教员呐、啊，护法是校长啊！啊，校长有权利聘请你，也有权利解聘，啊，我不要你了，啊，他有权利啊！啊，弘法的人只有听命啊！你聘请我，我认真的教，你不要我了，那我只好走路啊。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道场的成就是在出人才。这个道场要不出人才，你就全盘失败了。啊，出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出人才，这个关键在住持啊，在常住纲领之事。这个纲领之事就是这个道场里面有权力的这些人啊，住持当家啊，守作为诺啊，这个都是道场里头最有权力的人了 啊， 啊，那是他们的成就啊。啊，所以道场之兴衰呀，责任呢在他们几个人身上。那个弘法的人才没有这个责任，他没有权，他做不了主啊，他要听委派，听指挥啊，所以弘法人员是教员啊，护法的这个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对出家的人要求，通通都做弘法工作。啊，护法的工作呢，委托给国王大臣，啊，请他们来护持，啊，他们建道场，礼请法师。来讲经说法，你讲得好，法缘殊胜啊，年年继续聘请啊，所以法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啊，言行都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他做得不好，来年人家不请你了，甚至说你这部经讲完了，下一部经人家就不请你讲了啊，不认真不好好的学不行啊啊，所以教职员跟这个教员跟职员要密切配合啊弘护正法啊，那么这样就不会被破坏了啊，尤其是护法重要啊，护法要正直啊，要有慧眼呢 啊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圣人呐、啊、他是凡夫啊啊，肯定有过失啊啊，外面人抓到过失就来攻击啊，造谣生事毁谤啊，种种压力给护法的人啊，护法人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毅力哦，听这些人的闲言闲语，对这个讲经的法师产生误会了
把讲经的法师开除了。这个事情自古至今啊，很多不是少数啊。所以弘法护法都不是容易事情。

聘请大德法师、长者、居士，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不需要很大的场所，一个小摄影棚就行了。每一天在这个地方面对着摄影机，借着这些科学技术，把这个影像、音声传播到全世界。有缘的众生，他欢喜听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收得到啊。大众传播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啊。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大概5年之后，应当可能。5年之后这个频道一定比现在加宽好几倍。那么网际网络呢，就很可能呢代替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的成本高这个网络传播成本很低而且很方便。将来这个接收器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提电话一样。手提电话荧幕稍微宽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旅行，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在从前我们讲的是这个卫星呢，是把这个讲经说法这个讲堂送到你家里头去了。你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可以看呢，现在进步了，不是送在你家里，送在你手掌心里头。你说这个多方便。这在从前没有的，从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个事情现在这个逐渐的真的实现了成本不高，效果很大所以发心弘法的人要认真，要努力要学习在摄影棚面对摄影机讲经教学把佛法从这个方向把它复兴起来我心目当中期望的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一个摄影棚将来在网络上你可以24小时的传播每一个人专攻1-2部经，不要搞太多了。听众他会选择他喜欢学这部经也喜欢听你的讲演，他天天听你的，接受你的教诲难举佛红护就怕了，魔外长难。

这是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的、我们自己一生当中遇到不少次遇到了我们不争，快速退让这个快速退让减少障碍总得要记住，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永远不会跟任何众生对立，这一点要牢牢记住所以菩萨称为仁者仁慈的人仁者无敌什么叫仁者呢？他没有敌人，这真正仁慈要有个对立的，有个冤家对头，你就不是仁慈的人仁慈的人永远没有冤家对头冤家对手找上门来说原谅他绝不跟他对立绝对没有成恚，绝对没有报复这个人是菩萨了，是个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他才会有成恚心，才会有报复的念头觉悟的人绝对没有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看看你是觉悟还是迷惑这些地方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常常会遇到在小事情练功练怎么样呢？这个逆境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没有嗔恚心，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要练这个功夫大的逆境现前了，你心地自然很坦然，你有智慧来处理，你不会感情用事你才不会被一切魔障来障碍你第四尊日生佛日食太阳表智慧所以日生佛呢表教学相长，自他慧日立天的，正法久住福利人天。所以讲经教学要虚心的。学习一定要懂得方法。上一辈是怎样教导我，我是怎么学成的我要如何教导别人，代代相传正法久住自古以来，这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常常勉励我们初学发心讲经的人很多到最后成就恐怕只有一两个两三个什么原因呢？退转退心了遭遇到困难不能突破遭遇困难一般普通的因素是什么呢？
好胜心切，求好心切，这个是学经教失败的第一个因素。十个失败，大概九个都是失败在这里。求好心切，希望讲得比别人好。所以李老师教导我们的，自古以来成功的人，叫做稳坐稳打，守住古人一句教诲，金玉良言。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你能守住这两句话了，你很可能成功了。所以只要上台讲，讲的没有故事，不能求好，不能求有功。常常反省，常常改过。那讲的好呢，总得要十年二十年嘛。这么长时期，天天在改过，天天在反省，那你累积十年二十年的功德，你当然讲得好。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几个月就讲好了，一二年就讲好了，没这个事情。古来这些祖师大德，通宗通教，哪一个不是长时熏修而成功的？即使是天才，所谓一闻千悟，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怎么样呢？年岁太轻了，到猎人队里面去隐居15年。差不多到40岁才出来呀。24岁得衣钵，猎人队里头隐居了15年呐。你们想想看，40岁出来，这天才，也不能够一下就出来，就要出人头地，做不到的呀。所以这个坚毅耐心是成功的秘诀。越是大的成就，越要有耐心。没有耐心的人，别说出世间法了，世间法也不会有成就。《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忍，你能忍耐遵守老师的规矩，教你怎么做，你就老老实实遵守。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我学东西比一般同学确实学得快。我有理解的能力，有记忆的能力，但是李老师还是限制我，40以后才可以出去讲经，40之前在家里头练习讲，不要出去，外面有人请，不要去。

啊，我守他的规矩守10年了。啊，如果我要向一般人求好心切，不遵守老师的规矩，我可能呢早就被淘汰掉了。啊，事出世间的成就啊，常言说得好啊，老实人、守规矩的人，这种人有成就。啊，不老实，不守规矩，天天想花样，他的寿命不长。啊，不但遭人嫉妒啊，遭鬼神嫉妒。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少。找麻烦的、障碍你的那些卧轨、卧叉，那个很多啊，都在你的周围旁边，你怎么能好得了啊？啊，所以人不能有嫉妒心，要常常希望是别人比我好。别人比我好，我就有福了。啊，讲经说法，弘护正法，它都是修福啊。啊，谁享福呢？轻重享福。每天听经念佛，享福啊。啊，我很喜欢呢，每一天能够听经念佛，什么事都不要过问。啊，你说这个日子多好，啊，但是我没这个福报啊，没人讲给我听啊。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天天讲经给我听，我天天给他磕头啊，天天感谢。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要感谢他的法供养啊！感谢护法大德的财供养啊！感谢弘法大德法供养啊！啊，以自己修行的成果来作为报答。幕后这一尊佛，网明佛，表度生宏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如网目救度众生呐。弘护正法，要有这样的宏愿，要有这样的心量，要有这样的抱负，佛法就行了。啊，一个道场讲经说法不是一个法师。啊，那我们现在建了10个教室。我们就希望有10个法师，啊，我们希望有个10门20门功课，啊，但是学生呢，学生不能通通都学，那不可以的，学生顶多只学2门。这是从前我们在台中，李老师

教导我们的。同时最多只能学两门，决定不能学三门。他说学三门你不会有成就。最好怎么？最好就学一门。你会很快有成就。跟一个老师学一部经，这部经学好了，毕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那什么叫毕业呢？一定你这个老师点头了，你可以了。那么在我们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虽然没有限制，但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那就是学一部经之后啊，一定要讲十遍，上台去讲啊。老师教我们只教第一遍的，第二遍是我们学生讲给老师听的，老师帮我们改正的。往后第三遍、第四遍，一直到第十遍，都是老师在台下听，学生在台上讲。十遍讲完了，老师点头，可以了。那你这门功课就算毕业了。我们今天采用教学的方法是这种方法。老师天天听，天天帮助你改正，天天来帮助你解答问题，帮助你提升境界。这一部经十遍学下来了，再看看你的德行，你的定力，你有定力，不会受外面名闻利养的动摇，你才可以出去讲经。如果出去讲经的话，一接触名闻利养，你就起贪嗔痴慢，你马上就堕落了，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就绝不能出去啊。道场会保护你，出去没有人保护你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了。堕落再回头很不容易啊。这个王明佛就说，我道场弘法的人才多，科目多，所以佛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每一个首座和尚是教授，教授都是专长，一门深入。你希望学哪一部经论，你就跟哪一个人学。这一个老师一定会很认真地教导你，成就你。师资道合，教学相长。从弘法退休下来，
就做护法的工作。啊，也就是说担任呢这个常住的执事啊。为大众服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概念啊。40岁之前学习弘法也是在学习啊。40到60这20年要为常住服务，担任工作啊。60岁之后呢，退休。把常住所有工作辞掉，啊，辞掉什么？专门讲经教学，啊，这个没有事务操心啊。啊，自己在弘护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培养弘法人才，怎样照顾弘法人才，啊，培养护法人才，啊，你有实际上的经验呢，啊，如果道场弘法的人越多，我们开的法门也就越多。我们的方针必定要遵守古大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个老师专攻一门啊，时间呢至少要10年，10年专攻一门他会有成就啊。啊，不可以学太多学太杂。啊，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一切通了，还是专弘这一门，为什么呢？给后学人做榜样。啊，现在人不知道专修的利益，啊，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给他看，啊，让他明了，让他欢喜，啊，他会成就。再看下方，啊，下方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也把它念一遍。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下方呢，有6尊佛名。啊，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都是5尊呢，他6尊。啊，当然，这数目都是有意思的，啊，绝不是偶然的，啊，绝不是随意的。它代表教化。大行普度众生呐，啊，那么这就是说的大乘法了。用6尊佛来表法，代表大乘6波罗蜜。

前面北方，这是表化它开始啊，像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大概怎么样？前10年到20年啊，这都是在这个阶段呢。讲经教学20年之后，可以说这个时候你智慧开了，渐渐的也能够其如三昧了。你有定力，你有智慧，你有经验啊，你能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扩大了，教化大行呐，普度众生呐，你能应付得了了。啊，佛的德号，第一尊狮子佛，啊，狮子是比喻，喻佛说法。表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二啊！啊，所以这个弘法的人不是初学啊，是一个成熟的弘法的法师啊。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讲上座，弘法满10年，啊，这10年是下座，20年的这中座，满30年的上座。啊，那以我们这个习俗，佛门的习俗来说呢，这个地位，啊，下方这个六佛所代表的，这是上座。啊，上座，你这个讲经弘法的事业，30年了，啊，这要记住。30年，天天讲，天天教啊，这样才行啊！啊，一年讲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不算啊，这个不是教员啊，哪一个学校教师啊，一年只上课一个月的啊，上课一两个星期的，没有这个学校。正规学校，这个教员天天要上课啊！啊，大学里面的教授，一个星期至少也要上一次，啊，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啊，每一个星期不能间断的，啊，这是学校，佛法里的不如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榜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天天讲，啊，49年不中断，啊，天天讲，年年不中断，30年才是真正的上座，绝对不是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个不算数啊。30年前，北方五佛所表的；30年之后啊，下方六佛来表法了，啊，教化大行，普度众生。

你的德行、智慧、学问、经验、教化众生的技巧都成熟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法缘殊胜呐，做狮子吼啊。狮子吼就代佛说法了。这法王子代佛说法了。你所讲的如佛无二。你不会把经教讲错。无论你深说、浅说、长说、短说，你决定会切机切理。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是佛的本事，你也学会了。你想想看，自行化他长年累月成就的，不是好强好胜短时间能成就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一点呢，那你一定要感激护法。我所以感激韩馆长，韩馆长帮助我30年。30年让我天天有机会上讲台呀。每一天都有机会上讲台呀。这才叫真正的护法。我们由衷的感激，我们是这样成就的。如果这没有30年天天上讲台，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30年，真的像一般讲的说，把我提升到上座了，他就走了。我们永远纪念。永远怀着报恩的心。用什么报恩？用我们的成绩来报答。除这个之外，没有能报恩的。现在时间到了。

下方，啊，六方佛下方啊，第二尊佛，啊，明文佛，啊，名称，啊，就是他的名号，普闻于十方。表为天人眼目，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下方所举的六尊佛是代表佛陀的教育，大行于世间，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求生净土。破迷开悟，为什么要连上求生净土呢？这个里头有道理啊。真正觉悟啊，他才会求生净土。换一句话说，啊，无论他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再好，啊，得三昧，明心见性。如果他不求生净土啊，他没有真的彻悟啊，真正彻底觉悟了，没有不求生净土的，啊，你看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地上菩萨，啊，就是十地菩萨，十尊不离念佛，啊，是真的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十尊时时出地。宗是等觉，啊，这总共有十一个位次，啊，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的。文殊普贤做榜样啊，华严会上这两位上首菩萨带头发愿求生净土啊，啊，由此可知，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没有不发心的求生净土的。明文佛当然不例外。这个名号在此地代表为天人眼目啊，天人代表的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有慧眼啊，能辨别是非邪正，厉害啊！他有能力辨别，事出世间法里面，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殊胜，无与伦比的殊胜，他怎么会不选择这个法门呢？

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普贤菩萨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会下的上首菩萨。佛门里面的祖师大德，发愿求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几尊佛的名号都是佛法大行于世道，显示的兴旺的形象啊。第三位明光佛，表大智随缘，发音愿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的德号里头都有一个名，这里头有密意。这个秘密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决定往生啊。光表智慧，所以表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恒顺众生，应机施教啊！这个随是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现前生活方式，为他演说，随佛教化众生，活活泼泼。而且呢，随时随处它有变化了，这个与世间教学有相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一个儿童随着年龄的成长年龄成长了，智慧也成长，经验呢也在成长，老师教导他的一定是随着他的年龄随着他的这个智慧，随着他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教材，调整教学的方法，绝对不是给他这个课程

一成不变呢？不是啊。啊，纵然古时候教学，确实从小，啊，六七岁的时候就教他念四书五经。啊，到七八十岁胡须白了还念四书五经，教材没有改变，但是你要晓得，他教学的方法，对于这个教材的解释、啊、体会应用，真的是随着他的年龄有变更的呀。佛教的经典呢，一佛如是啊。从你初学佛的时候呢，就叫你，哎，读经。啊，到一百岁的时候还是读这部经，可是你体会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月月不一样啊，能把你所体会到的这个经义落实在你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引导你这一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不但引导这一生呢，还引导未来生生世世。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啊，所以要懂得随机演说，发音原文啊，发音原文这一桩事情，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可以把我们的影像、音声啊，用高科技的技术把它转变成电磁波啊，远方的人接收。接收到这个电磁波之后，又把这个电磁波转变成影像音声啊，他就能看到能听到啊。啊，这个是现在的电视啊，无线电的广播啊，网际网络，色相音声你都能看见的。发音原文呢，可是实际上呢，那这是我们是迷了自信的，自信的德能作用啊，不能显现啊，所以科学家用机械啊，用仪器来帮助啊，来转变。实际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可以不需要利用任何机械的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呢有能力，我们的色相，我们的音声，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造作啊，刹那之间

几乎是同时变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如果我们见闻觉知不能变虚空法界，那么你想想我们怎样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呢？佛菩萨的心性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也变虚空法界，所以从心性上讲呢，无二无别啊，自他不二啊。不但众生跟佛不二，众生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也是不二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宇宙是一体啊，一体决定不能分割啊。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个人生啊，人生所有一切的这个器官细胞啊是一体，但是这个一体还可以分割啊，现在用外扩手术啊，它能分割啊。宇宙一体是化身，化身不能分割，没有办法分割的啊。所以比喻实实在在讲，没有任何一物能够比喻的恰当啊，比喻只能做到仿佛相似，决定没有办法比得很恰当啊。啊，所以见闻觉知啊，周遍法界虚空界。我们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障碍住了，能力并没有丧失。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除掉，能力就现前了啊，说恢复都不恰当。啊，恢复是失掉之后再现，叫恢复。这个根本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啊。啊，虽有障碍，它能力依旧起作用。啊，不过起作用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啊，这个障碍障碍了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不放下啊，总得要懂，总得要明了啊。所以法音啊，确实是原文，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圣音呐！啊，前面最殊胜之音呐！啊，可是迷悟啊，实在讲，实在自己。

会的人跟不会的人差别很大，所以佛法宗门教下祖师常常，这个测验学生。

外面的境界，啊，六根所对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叫做六尘。尘是什么？尘是不觉，尘是迷惑，啊，尘是染污。就叫做六尘呐、啊。觉悟了之后啊，不叫六尘呐、啊。叫六性呐、啊。啊，眼见的色性不叫色尘，就不会的呢，你眼见色尘，耳闻声尘。啊，要是觉悟的话呢，眼见色性。耳闻身心见闻觉知都是性啊，明心见性啊，啊，能见的六根根性跟你所接触的这个境界的六性，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性能说是一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无说佛法不是哲学啊，哲学是能说是二，它不是一啊。佛法呢，能说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深了。见性跟色性是一个性，诸位常常听到啊，哎，佛性、法性，啊，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很明显的，哎，体会到了，眼见色，啊，眼的根性。就是佛性，你所见的色相呢，这个色性呢，色性就是法性。如果是明了，我们这个眼就不叫做根性了，叫做眼识，眼识所见外面呢叫色尘，就不叫色性。这是一迷一千迷啊！啊，迷了自己，也迷了外头境界啊！啊，迷自己，那就是转见性为眼识，这迷了，见性变成眼识了。见性变成眼识，外面境界呢，随着你转了，依报随着正报转了，外面的这个色性啊，就变成了色尘。境随心转，从这个地方呢，非常明显的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佛性。什么是法性啊？佛性它会变啊，它有觉迷，法性没有啊。法性是随着佛性转的，佛性是正报，法性是依报啊。依报总是随着正报转啊，正报觉悟了。真是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头所说的，说得好啊！摄识用根呐、啊，摄识用根就是转识成智，法相宗里面讲的转识成智。

啊，转有因上转，有果上转。啊，八个十，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啊，这你就明了了。我们就知道，哦，功夫应该怎么用了。啊，第六意识，他的能力最强的是分别。啊，第六意识啊，这个第七识摩那识，能力最强的是执着。啊，那我们怎么个转法呢？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不执着就是转摩那了，为平等性质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啊，不分别了，那你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要从这个地方转起啊。至于第八识跟前五识，那你就不必管它。这两个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通通都转了，连带都转了。修行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做观了。止观这个名相通八万四千法门，也通净土念佛法门。啊，这个名词是佛门里头，啊，不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修行总的指导原则，总的纲领。比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不是修止观呢？是的。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了。啊，你这个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个念头放下了，就是止啊。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观呢。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啊，这个持名念佛了是甚深上妙禅。啊，禅就是止观嘛。啊，怎么说念佛不是修禅呢？真的是在修禅，而是修上上深妙禅。很少人知道。啊，执什么呢？执妄想分别执着，要把这个执住。啊，执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三昧也。心地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执啊。观呢？观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内外都清楚。内六根根性，外面法性啊，明心见性啊。啊，明心是能见啊，真心啊，见性呢

有一法不是性变现的，为性所现，为识所变嘛。心识就是法性。所以到这个境界了，六根所对的，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法性而已呀，就像古大德比喻里头所说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呐。黄金的制造的物品种类千千万万，琳琅满目让你去参观去欣赏，你看了一下说，你看到了什么？黄金而已除黄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他看山河大地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你问他，他看到什么？他所见到的是一个性的，就好像会看的，琳琅满目，全是一个黄金，周边了。除这个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见性的是除这个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法性是清净的，法性是平等的，法性没有生灭，法性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你看看这《楞严经》上这几句话讲得多清楚！宇宙万有的真相！破迷开悟之后，你就离苦得乐了，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不受一切苦，那就是乐嘛。《弥陀经》里面，世尊给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佛说得很好，那个世界众生无有众苦。没有苦受啊，所以叫极乐。我们这个世界苦多乐少啊，乐还是苦啊，不是真乐啊。所以佛讲乐是坏苦啊。不苦不乐是行苦啊。换一句话说，一个苦就把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生活状况呢说尽了。他们在受苦。三界同苦。极乐世界没有。没有苦苦。没有坏苦。没有辛苦所以称之为极乐。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些粗浅的意思搞通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什么样的障难也障不住你为什么呢？
事实真。

影像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明光佛了。下面一尊大摩佛，大摩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是法，我们讲佛法僧，这个佛陀大摩僧伽。这都从梵语音译过来的，所以大摩翻作法。表大法师成之佛，这个法门深广无尽呐。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个大法你从哪里学来的？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老师是谁呢？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我们的乘船是一代一代祖师传下来，这我们才知道。虽然祖师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读的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如来亲口所说的呀。祖师大德的介绍给我们呢，我们一展开经卷，就直接得到佛的乘船了。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是依法了，佛不在世间的，我们依靠什么？佛很慈悲教导我们，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那一法，法是佛说的，就直接依佛讲的。你看这个真正了不起啊！我们是释迦如来直接的传人呐。特别是净土宗，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没有祖师净土宗祖师是怎么来的呢？是后人对这个修行修净土的人特别尊敬，称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祖师跟其他一切宗派不一样，其他一些宗派是一个老师传一个所以有多少代多少代，净土宗没有，净土宗是民选的不是哪一个传哪一个的初祖没传个二祖，二祖也不传个三祖后人认为他的成就对净土宗的修持，对净土宗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尊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13代就是只有13位一法不一人，直接乘船那我们直接乘释迦牟尼佛教诲的净土的三经一论后来祖师大德加上两种，现在五经一论就够了。这是直接乘船的，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而且确确实实净土里头没有什么一代一代祖师

我们不要被这个迷了。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修净土的人都是直接乘船，这不可思议啊！啊，人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嫡传呐。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赞叹。啊，一切菩萨善神拥护，这不是没有道理啊。堪为众生规范啊，四乘之佛啊，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四乘之佛啊，堪为众生规范呐、啊。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呐、啊，啊，借佛门之四依法也，啊，这四依法我们也列在这里，啊，依法不依人，啊，第二呢，依义不依语，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批评汇集本。他不懂得四依法里头这一句、啊、如果懂得这一句呢，问题就解决了啊！只要是佛的意思明白了，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啊，只要意思对了就行。啊，佛这个四依法了，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来这个经教流通到十方，每一个地方言语文字不相同，必定要通过翻译。啊，那通过翻译之后，这个译本能不能取信于大众呢？这四依法就给你说出来了。他翻的没有问题，意思对了，言语不同没关系，意思要对，一义不一语啊。那么汇集本，汇集这个原译本，我们把汇集本跟原译本对照，哎，它意思没有错，一义不一语。我们就能采信，就能够依靠。啊，那么反对，他就是不懂这个四依法了。啊，那你要说是这个实在讲呢，现在有很多人疑惑翻译不可靠，那一定要以梵文的原本。啊，那梵文原本这个经典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并没有用文字写出来呀、啊，是佛灭度之后阿难复讲，大众啊来记录，那这个到底可靠不可靠呢？你要真正找到究竟可靠的，那非得亲近释迦牟尼佛不可啊！从另外一个人这个口里传出来的，你都有怀疑，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有一切经，连梵文本，你都怀疑，你都会打几个问号在上面啊！那这殊胜的利益了，你得不到了。第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这个地方都给你讲原则、啊、了义。

一不了义，人人不一样啊。切记，切理的就是了义，切理不切记不是了义，切记不切理也不是了义。啊，那么讲到究竟了义呢？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开悟，我能够证果，我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对我讲，这是了义啊！啊，究竟了义呢？那应当是帮助我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是了义中的了义。啊，那么这个千经万论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了。啊，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是我究竟了义？就是说，我依靠这一部经典，依靠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诸位想想，除了《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之外，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佛果，不可能。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经》《无量寿经》是究竟了义，啊，《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两个译本，罗什大师译，我们现在读诵的；玄奘大师直译，对，两个译本呢。啊，这两个译本现在我们都印出来了。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可以做比较啊。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许许多多的学人，都采取罗什大师的本子。啊，这本子确实是好。啊，至于《无量寿经》，我们从藏经目录里面看，啊，古时候翻译的有12次之多，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啊，当中有7种本子失传了，现在传下来的时候，只有5种，啊，我们称5种原译本。啊，这个译本里面对照起来看呢，出入很大，所以古大德了看到这个情形，就判断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一定讲过好几遍，不是一次。如果一次同一个本子再多人翻译，总是大同小异，啊，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啊，最明显的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你看这5种本子里面，啊，有2种本子48愿，有2种本子24愿，有1个本子36愿，啊，这个差别太大了。啊，如果是一个原本梵文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啊，所以从这3种差异呢，古大德的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解这个讲解的时候，
最低限度，释迦牟尼佛讲过三次。那么释传的本子我们没有看到，总是讲三次以上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过的，无量寿经他老人家在世要讲过三次的话，那这部经就值得重视了。所以汇集就有需要了，最早汇集王龙书，宋朝时候的人，王龙书的汇集本称之为大阿弥陀经，龙藏里头就有了，入了藏了。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他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本几乎是一半以上啊，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那么由此可知，龙书的汇集本祖师肯定的，祖师不引用原译本，引用汇集本。有他的道理在啊。我们今天要怀疑汇集本，那是大错特错，那是不懂得四依法了。四依法最后一条，一知不一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不但是学佛，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事就是今天讲的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常常有出错误，你要以理智。学佛更应当如此，佛在此地教我，你要以智慧去判断，去选择，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就出错误啊。这旁边我注了一条窥基法师做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也。这做什么示范呢？就是一知不一识。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徒弟。你看看他给弥陀经做这个通赞书，做注解，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一般照理说，我老师翻译的不错啊，我应当用老师的本子来做注解。他没有，他用鸠摩罗什的本子，他没有用老师的本子。这个是不是对老师大不敬呢？不是的，罗什的本子翻得好，已经全国都通行了，你何必再把你老师这个本子，很少人读这个本子，你搞他主这个本子，虽然是私生之情，但是怎么样呢？会扰乱一般修行人的观听。他采取鸠摩罗什的本子，他的老师玄奘大师没有责怪他了，不说他是你是背师叛道，没有理呀。玄奘大师有这个雅量啊，窥基大师做得不错啊，这个就是一知不一识，一理智不一感情。他们师徒

给我们做了榜样。请接着看十方佛第六段第五尊佛法床佛啊，表为众生作这法也，见法床立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床是奇者一类的啊，我们一般讲标志，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啊，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在中国，在日本啊，大的寺院里面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啊。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啊，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啊，来一起学习呢？佛法是师道，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啊，啊，非常尊敬的、啊。所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学是要求学。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没有老师来教的。老师要非常谦虚，决定不敢招你。啊，现在讲招生呢，那从前不敢讲招生的，那招生太狂妄了。啊，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啊，那怎么办呢？啊，就用翻床，用这个方法啊来通知大家。啊，今天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讲经啊，教学，我们的旗杆上啊就悬床啊，人家老远地方看到，哦哟，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圆形的，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啊在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呢自己来了啊，所以不是招生，通知你啊，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啊，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啊，谦虚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啊，所以高科技呢，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啊，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啊，远距离就不能产生效果了。现在我们把讲经的时间啊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啊，介绍给一切大众啊，让大家都知道啊，他要是喜欢听经啊，喜欢听什么经，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跟这个翻床的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介绍人听经，现在可以不必赠送啊，这些经书啊，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啊，都不需要了。啊，最好什么呢？印卡片，啊，像名片一样大，印卡片，啊，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啊，我们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啊，送他。他欢喜听呢，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在什么时间啊，什么频道，他都能收得到，啊，或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啊，卫星电视上，这个好啊，这个就是寻翻船的意思。介绍人呢，听经闻法。那么寻番呢，多半是做法会，啊，通知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啊，这个共修法会呀，用番，讲经说法的用床，啊，叫法床啊。教学，啊，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眼，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啊，法门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我学哪个法门呢？啊，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啊，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的，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提供修学的参考。啊，这个就是为做法眼，啊，帮助大家选择法门。这个需要智慧，啊，尤其传法的法师，啊，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啊，啊，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啊，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啊，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要细心观察了，然后啊，你的教学你的说法才会契机啊，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啊，那大家就欢喜了啊，愿意来学习了。那么现在社会动乱，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是世界和平，啊，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那我们这个教学的课程要选择这个为中心重点呢，啊，对于个人来讲呢，啊，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啊，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求财富，啊，升官发财。啊，第二类呢，求长寿。

抗长寿，这都迫切需要的。啊，从这两桩事情，我们提供啊第三个课程，智慧，求智慧，为什么呢？你想求升官发财，你想求健康长寿，都需要智慧。你没有智慧，做不到。啊，那么在佛法教学里面的排列，智慧是排在第一了。现在世间人把智慧呀摆在后面了，啊，他头一个就是要发财呀，啊，其次才讲到健康长寿啊，这颠倒啊！啊，佛法教学里面修行里面，头一个是智慧，求智慧；第二个是健康长寿。那个发财是后面的事情啊，不足重要啊。

啊，有智慧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破迷开悟啊，这个叫佛法。佛这个字是梵语，意思就是智慧，是觉悟。所以佛法要从字面上翻译，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为一切众生选择最好的法门。让他学起来不难，又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这第二句呢，见法床，列宗旨。见法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见道场。现代的道场，我们不能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这20世纪以后的道场，小型道场时代跟从前，君主。农业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道场不能跟从前一样。现在道场小型道场，祖师告诉我们，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得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小型道场，不要化缘。真正修行会有人供养，生活清苦一点好。为什么呢？清苦啊，能够激发道心，使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没有贪爱，没有留恋。你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恳切，道场建得建大了，富丽堂皇了，

人道心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他起贪嗔痴，他贪念。啊，这个环境不想往生，啊，攀缘的心就生起来了，都是障道啊！啊，祖师想的很有道理啊，小道障啊，住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起修行，好啊！啊，不做法会。决定不做金蝉佛事，啊，就是一个纯粹的念佛道场。啊，他讲这个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做法会。祖师讲，连经都不需要讲，老实念佛，啊，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啊，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啊，我们今天看现前社会状况，体会到祖师这个想法绝对正确，啊，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要听经。啊，为什么呢？不听经你不明理，不明理念佛也是盲修瞎练。啊，从前那个时代行，现在这个时代不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现实状况啊。遵守祖师指导的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啊，需要听经，一天至少两个小时听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念佛，听经一天都不能中断。听经不但让我们明理，啊，每一天听佛陀的教诲，坚定我们的信愿，啊，化解我们的烦恼、妄想、习气，啊，听经容易化解，皆心相应。如果是初学，烦恼习气重，最好每天听经四个小时。啊，这个念佛堂呢，念佛呢，十二个小时。

啊，能够这样修，没有不成功的。真干呐、啊！这个道场肯定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啊，至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那就是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电视啊，所以这个小道场里头。附设一个小型的摄影棚就够了，啊，这是对外弘法，啊，对外弘法呢，自然有人，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啊，我们只要把这讲经在内部啊，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啊，把这个录像录音留下来。有一些信徒们很发心，让他们去传播去就可以了。

不要操一点心啊。与外面的界，这个界外界，最好少接触，越少越好。我们的心安定。当然会有几个热心的居士护持这个小道场的，流通佛法，让他们去做。这个样子心。身心完全定下来了，这好啊！建法庄，这建道场，立宗旨。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修行的方针。那么像印光法师已经教导我们了，专修精业。那就是立宗旨啊！我们这个道场专修净宗的，不夹杂其他法门。纯粹是个净业道场。这里面这个经论的学习，也只限于五经一论。主修的科目，不对外开放。

啊，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学院。学院当然是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弘法人才也用这个方法，皆行并进。啊，我们上轨道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真干呢。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每个人都是顾自己。真的是自私自利，啊，甚至忘恩负义，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普贤十愿里面礼敬诸佛，没有礼敬的心。那我们为报施主，所以我们也开短期的佛学班。啊，一年四季我们办四次，一次短期班期限是70天，就是10个佛期。啊，让我们自己的同学们有机会练习。讲经教学，啊，同时这些护持我们的施主，谭悦，啊，也能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修学的成绩，啊，我们要拿出成绩来报答施主之恩呐。啊，让他跟我们共同生活2个月，啊，来看看我们解行的成果，啊，值不值得他继续来护持？啊，如果他觉得来看了之后他很不满意，啊，他以后就不再护持了。这个是正确的，对的。啊，宗旨要鲜明，大行教化了。啊，你这一个地方做好了，

就由别人来模仿。啊，希望这种小型真正修净业的道场，各个地方都有。啊，都有好的法师或者

好，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实宗，重实践苦。持是保持，就是受持啊，我们接受如来的教诲，永远保持依教奉行，这叫持法。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希望一切众生与佛有缘的，都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依教奉行呢，我们自己先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希望别人做到，这是不可能的。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乃至于世间的圣贤君子，这个在古代都是自己做到了之后，才劝别人然后才教导别人呢。这是一定的程序啊，自己先做到了，自己得到好处了。无论在思想、见解、言行上，都没有忧郁，没有怀疑，为什么呢？自己做到就是通过实证。这个法门没错，我真的得利益了。这个时候劝人，人才相信所以弘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阶段的，先劝告大家。到自己有了德行了，有了这个声望了。在教化众生，在什么时候从这个劝导转变成教导呢？我们在前面读过，到上座，你才有资格教化众生上座。我们就是以讲经，这个例子来说吧，你要在讲台上讲满30年，10年下座，20年中座，30年上座，换一句话说。不满30年，劝导满30年，大概自己年岁也就差不多了。20岁出来讲经，讲30年，那50岁了。在从前人家看到你都称你做老法师了，5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教导了。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要教别人，你自己没有做到，你怎么能教人？我这次到这个台湾，虽然短短的5天的时间，我接触了一些同修，有几位同修告诉我，他们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儿女，儿女小嘛，

教他念弟子规、啊、小朋友念了，念了以后问他的爸爸妈妈，这个你没有做到啊，啊，他爸爸妈妈都搞得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叫我做？古时候的教育，父母真的做到了啊，叫儿女学习，儿女乖乖的学，他没有疑问呐。现在难了，为什么呢？做父母小时候没人教，现在看到这个不错，想教自己的儿女，但是自己没能做到。啊，自己不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家庭教育很不容易。啊，教儿女要以身作则，学校也是一样啊。老师教学生，老师要以身作则，你才能教得好。你不能够以身作则，你怎么能够教学生？啊，同样一个道理，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你要不能以身作则，你怎么能教全国的人民？你怎么能教全市的人民？啊，你做个市长，啊，你是这一个市军亲司啊，啊，你是这个都市，是这个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模范呐。在从前确确实实如此啊，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就军不军啊，军是国家的领导人啊，不像个国家领导人，人民受苦了，人民受苦不甘心啊，会把你的政权推翻呢、啊，就闹革命了啊！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新加坡啊，每年去一个月啊，去讲一个月经。演培法师跟我非常好啊！啊，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啊，在他道场，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啊，我告诉他，我赞成君主。他说为什么？我说君主比民主好。他说你这个头脑太旧了，你不合时宜了。我说不管他合不合时宜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啊。君主的好处在哪里呢？这个帝王他想代代相传啊，想他的子孙呢都做皇帝啊，这个虽然是私心啊，只要对人民好那就行嘛。因此他培养国家的接班人，

真用心呢、啊，全国第一流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学者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才艺，一流的，请他来当老师啊，教他的太子啊、王子。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的接班人呢，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接班不至于出大乱子啊，受的是最圣贤教育，读书明理。如果他不遵守圣贤教诲，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这个祖宗所立的法令规章啊，他要破坏不遵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啊，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啊，改朝换代啊。所以哪一个做帝王的不是战战兢兢的啊，他才能保持得住啊。末代皇帝说实在话就是违背了老师的教诲，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啊，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为非作歹啊，贪图享受啊，不顾人民死活啊，立刻就被人推翻。啊，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得到的。那么民选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是不是受过最好的教育，那就很难讲了。他是不是肯负责任啊，真正的是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呢着想，为老百姓解除苦难啊，带给老百姓真正幸福美满，很难呐、啊。为什么呢？他任期有限呐、啊。啊，在责任感上的时候，实在讲的时候，比不上帝王。我看得很仔细啊，啊，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君主制度虽然有它的缺点，啊，但是比民主这个制度的时候缺点要少。啊，就在教育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君主时代非常重视啊，很多非常好的制度防非杜渐呐，啊，真正负责任的帝王啊，啊，你在中国历史上去看，很多不负责任是极少数啊。那是什么？

叫末代帝王，啊，亡国的帝王，他不负责任，啊，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灭亡。啊，所以诸位啊，要多看，啊，开国的帝王，啊，你不要去看末代帝王，你看开国，啊，看这个朝代鼎盛，啊，不一样。那么佛法的修学教学，始终啊重实践啊，所以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象啊。啊，形象是教化众生用的啊，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设置，你自己没有真修，啊，只懂搞这些形式，形式不能利益社会，不能利益众生，啊，一定要有真修啊！真修那就是要依教奉行，啊，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啊，真修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随顺经论教诲，经论是佛菩萨的教诲啊，要把经论里面的教诲啊完全落实，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啊，这叫真修啊。起个念头，就要想到这个念头，啊，佛在经教上许不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啊，佛许可的，那一定是善念，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啊，这个念头好。如果佛不许可的，那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啊，一定是损人利己的，损人利己的念头不能起啊，那是造罪业啊！真的从起心动念，真的下功夫啊，这叫从根本修啊。啊，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要想到经论教诲啊，所以为什么叫你做早晚课？啊，早课的用意，这实质上的用意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教训。不能违背。晚课是反省，我今天思想、见解、言行，这个时候认真反省一下，有没有违背佛菩萨教训？啊，有违背的，赶紧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不要再违反了。与佛菩萨教诲完全相应的思想行为，哎，明天要继续保持，啊，不要失掉。这个是真正做早晚课啊，这是真正修行呐。啊，早晚课不是形式啊，啊，念给佛菩萨听听，佛菩萨才不要听了，啊，是念给你自己听的。总的要晓得这个意思，持法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再看下面呢上方佛

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化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这个上方世尊呢，为我们说了十尊佛。前面西方我们看到七尊佛，七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华严经用十表法。这个地方笔记里头写的上方略出十佛名，表觉性圆满一生成佛，通通都是表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里头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佛门的称之为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很深的意思。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应当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意思实在讲很明显的，等同华严。跟华严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表这个意思。细心再看呢，这十尊佛的名号，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我们看第一尊佛，梵音佛。梵是清净的意思，音是音声说法，诸佛如来在娑婆世界示现教化众生。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用说法。这个音声清净音声的，从什么地方看到清净的？舍四相四界说法清净的，无有染著这个是真正发心。如同诸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尘缘再来啊，我们来的时候是凡夫迷惑颠倒，但是通过二三十年的学习熏陶，也要转凡成圣了。

根的人，十年就转过来了，啊，就转凡成圣了，那真干啊！从哪里干起呢？这《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破四见。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见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所以我常常啊劝勉同学，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呢？啊，这破四相，破四相从哪里下手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个就是破我相的实际的方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呐，啊，认真的干呢，你要干上十年，上等根性的人十年，转凡成圣，为什么呢？这个四相四见破了，在大乘，你就是至少啊，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了，在小乘呢，那就是虚脱还果了。啊，你真的成就了，上根人，中根人20年，下根人30年，转凡成圣呐！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法当然清净无我，起心动念。一切众生的他的利益了，不是我的利益了。啊，念念呢，舍己为人，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什么是染着呢？自私自利就染着。啊，我有什么好处染着了？啊，没有我啊。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世间投胎来的时候，业力来的，学佛之后呢，转业力为愿力，啊，业力那个身呢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身是愿力身呐，愿力身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啊。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一切是为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为自己的话，随时可以往生啊。啊，自己事情已经办了嘛。经论上常讲啊，所作一办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永远不再堕轮回了。自己事情办妥了。啊，那这个身体。还住在世间，住在世间干什么？这不很清楚很明白吗？为众生，为佛法，啊，为正法久住，为广度众生，为这个了，不为自己了，啊，这你真的转过来了，啊，还有自私自利，你没有转过来，这个事情总得要清楚，要明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上方世界啊，十尊佛号的第二尊啊，秀王佛，表大乘菩萨道法，无上道之净土也。啊，秀是心秀，心秀当中的王，也就是心性里面最大的，在我们。啊，这个都是依世间法来讲的，啊，完全是我们眼能够啊看得到，啊，就是感官当中啊最大的，啊，这个天上星星最大的就月亮了，啊，没有这星星啊，没有比月亮更大的了。那事实上月亮是不是最大的呢？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只说是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现在抬头看看天空啊，月亮最大啊。这是表大乘菩萨道啊，大乘菩萨道啊，也有殊胜不同啊，当然大乘一定是超过小乘，大乘里面做比较呢，有进入啊，有容易成就的，就是这个法门呢有难易，进入啊是进入啊，进入是进入啊，小乘远呐，迂回呀，啊，不能成无上菩提。啊，大乘跟小乘比呢，大乘是进入。啊，所以这是个比较法，啊，大的小乘好比星星，哎，大乘好比月亮。阿拉光明当然大多了，啊，取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十尊佛号代表的圆满的佛法。你看第一尊梵音，啊，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

法的音声呢，通通是梵音。为什么呢？小乘出果就破四相了，就不着相了。换一句话说，无我无私啊，出果就真的了。那么这就是入了圣人的业流了，入圣流了，它不是凡夫了。凡夫，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自私自利，没有忘我念念呢，总是念着我，我没忘掉啊。小乘出果啊，我忘掉了，无我了。这圣人凡圣的差别在此地。换一句话说，有我就是凡夫。无我就是圣人，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凡圣差别在此地六道凡夫就是到非想非非想天，他四相没破，所以他比不上小乘须陀洹，大乘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四相破了。这才真的清净，没有染着了。那么这个是佛法学习的根本，梵音佛了来代表，自性化他了，无不清净了，没有染着。秀王佛呢，代表大乘。大乘是无上道的经路，是一条净路。第三尊佛号相上佛，表禅宗六祖传相忏悔章所示行法，经中经也。为什么用向上呢？六祖坛经里面，传相忏悔这一品，这一品经里面讲的是无分法身相啊，界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无分法身相啊。所以相上佛代表禅宗啊，禅宗在大乘里面又是大乘里面的结晶。所以净中净也，净路里面还有净路，这个表法很有意思换一句话说，为我们选择法门哪个法门好呢？小乘比大乘好禅宗在大乘里面那最殊胜。那么再看第四尊佛了，相光佛。表净宗念佛法门。何以说相光代表呢？楞严经上所说的相光庄严。所以诸位要看到相光这两个字呢，你就晓得它代表的是净土宗。我们也看到有的寺庙用香光做名号香光寺。香光。

堂，香光石，啊，香光庄严，你只看到香光，他一定修净土的。啊，这从楞严经上来的，这修净土。啊，楞严为香光庄严，来，净中净又净也。啊，禅宗是净中净，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啊，换句话说，净路里头最近的一条路了，最直接、最稳当、最容易，啊，最简单，成就又无比殊胜。所以净宗法门呢，也称之为净中净又净。意思在此地啊，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佛的名号啊，就暗含着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啊，这个三尊佛很有味道啊。啊，我们要选择哪个法门？选择大乘。啊，禅宗、净宗。啊，禅宗比净宗难了，古大德说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净宗经论这里面就是给我们讲这三桩事情，啊，我们懂得这个净土的道理，知道修学净土的方法，啊，知道净宗果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是盲修瞎练的，再看第五尊佛号，大眼见佛。啊，前面我们看到眼见佛，这个地方有大眼见佛。这一尊佛表的意思是以大法，啊，以最上法与人一生成佛，啊，我们要帮助人，不可以另法，啊，要把最上的法门介绍给别人，啊，让他在一生当中呢，就成圆满的佛果。是以净宗祖师尊称大师也。大师这个称号是对佛尊称。啊，佛门里头只有诸佛如来称大师。啊，你看菩萨，等觉菩萨，啊，观音菩萨，我们称观音大师，不称大师，为什么？他不是佛。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我们这个凡夫一般出家人。要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啊，别人对他尊敬，称大师，那还情有可原，自己决定不可以称。啊，这没有这个道理的。净宗祖师自己也不会称。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后人称他。
他在世的时候，像印光大师在世，你看早年这个文钞，这是祖师在世的时候文钞就流通了，我们看到这个文钞这个题书的这个题名，印光法师文钞，不是大师啊，法师文钞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往生之后，后人尊他为晋宗第十三代祖师，这才成大师。他生前没有人称他大师，自己也不敢称大师，后人称的。在历史上，一般对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法门，用这个法门呢来戒引众生，跟诸佛如来啊是无二无别。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导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成无上道呢？那就是这个方法。现在净宗这些法师啊，他也用这个方法，那跟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没有差别啊。所以称为大师啊。华严宗的祖师不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也不称大师。古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也不称大师，称过师。一般各个宗派里面，这祖师称祖师，不称大师啊。第几代的祖师？清凉大师这是我们后人尊称他的呀。他是显首宗第四代的祖师。宗密是第五代的祖师，称四祖、五祖，不称大师啊。唯独净土宗的称大师。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明了净土法门殊胜呐，跟诸佛亲自教诲，没有两样。这真正不可思议。这叫大眼见佛了。再看下面第六尊。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代表大方广佛华严。华严经的名题，这个经的题目，要照梵文，直译过来，那是大方广佛陀杂花庄严经啊，直译过来是这样的。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佛陀陀字省掉了，把杂花杂字省掉了，把庄严庄字省略掉了所以就翻成大方广佛华

严经，你看看此地杂色宝华严身佛，是不是代表大放光佛华严呢？这一尊佛表一生圆满为华严相知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也，因深思之，四法善才可以啊。这是举出大经来给我们作证啊。一生圆满成佛，善财童子做了代表啊，这个在我们佛门里头可以说最著名的了啊。善财童子没有第二生呢，一生就圆满了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用华严经来做证明啊。华严是怎么样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呢？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在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根本之之后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的根本之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这是的根本之啊。的根本之之后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意思呢？参学是成就后的智啊，成就究竟圆满的后的智，叫五十三参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这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有这个意思，叫先入为主啊。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 啊这第一个老师八十华严是德云比丘啊，四十华严称为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跟德云是一个人啊，吉祥就是德啊，这是两个翻译的人翻的不同啊，原本是一样的啊。那么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修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向他请教，他给善财说了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这个二十一不是数字啊，我们晓得二十一是密宗里面的表法，表大圆满。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呐，佛家称作根本法论啊。那么现在人讲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呢，佛学概论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不出华严啊。

面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呐。吉祥云实现的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善财在这里学到了。我们再细心观察呢，他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都是修的念佛法门。这是华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么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第五十三。第一个是吉祥云，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开头教念佛法门，一个最后导归极乐，哦，我们这就完全明了了。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啊，他都是修念佛法门。啊，你看看当中所参访的，那就是说他什么法门都接触，他都通达，但是自己修念佛法门。啊，决定没有影响，决定没有改变。五十三参含着这个意思啊。这个要是看不懂啊，那你五十三参就不要看了。啊，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我们在幕后这个一段经文，清凉大师的科判，这个科题是练得离慈。啊，这四个字怎么讲法呢？念得是感谢善知识的教诲，啊，善知识为我演说，我通通明白了。啊，礼慈是什么意思呢？礼是恭恭敬敬，啊，慈是不学这个法门，还是学自己的念佛。啊，我很感激你教我，我都明白了，明白了是智慧开了。礼慈是如如不动啊，自己常住在念佛三昧当中，他才一生成就啊！啊，一生成就是靠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这个是啊，证实念佛法门为究竟之归。啊，净土宗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是谁呢？普贤菩萨是第一个祖师啊。啊，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说他不是第一个祖师，谁是第一个祖师呢？啊，可是我读下莲居老居士的《静修捷要》，我看到他上面呢写的是净宗初祖南无大势至菩萨，啊，这一句话真是提醒了我。没错，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是大势至菩萨是最早最早专修净土的人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净宗初祖是法界初祖。

变法界、虚空界，这是大势至菩萨第一个修净土的法界初祖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初祖，

这在东晋时代，在庐山建这个莲社，东宁念佛堂，这个集合志同道合，专修净业的这些人，123个人，在庐山专修净业，成为这个中国净宗第一个发起人，我们称他为初祖。所以讲初祖，我们要问哪一位初祖？娑婆世界初祖，还是法界初祖？中国初祖？早年我在美国，也是到处成立净宗学会，美国、加拿大，大概有，以前是有20多个净宗学会，现在我不晓得还在不在了。黄念祖老居士跟我开玩笑啊，他说：“净空法师，你是美国净宗初祖啊。”所以出自看哪个地方，哪个地区首先提倡，这个念佛的人。幕后，应深思之，我们要多想想。这个法门很多啊，84000无量法门呢。我们怎么选择呢？学善财就好，四法善财可以啊。善财选的是念佛法门，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他真的往生了。第7尊佛号是娑罗树王佛，表圆正究竟坚固，为大法王，逆境不二也。娑罗树王佛是代表密宗，密法称究竟坚固，所以他表圆满的证得究竟坚固的密法，大法王。显示迷境不二，因为在大乘佛法，中国分为8个宗派，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所以中国佛法一共分10个宗派。这10个宗派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总结只有3门：觉正净3门。像信宗、禅宗走觉门，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那一般的教下呢，走正门，正知正见，这教下所走的净土宗跟密宗它走进门，

心经则佛土经啊。水密跟净土是同一类啊，虽然同一类呢，密难，净土容易啊，难易呀，很容易辨别。净土中讲的身心清净啊，它是远离染污啊，保持清净呢，这个容易啊。密宗清净呢，比净土殊胜啊，为什么呢？它不离染污啊，在染而不染，这个高啊。那当然就难了，所以密宗的成就不容易啊，都是修清净心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二舍利啊，我们一般讲上师啊。他老人家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他没有用他的秘法，最后的时候，他是一天140,000声佛号，求生净土啊。这个黄老告诉我，我到北京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40多年，那个时候还不到50年呢，40多年，中国13亿人口，学密宗的人，这个40多年，这么多人，都有几个成就呢？他给我讲6个，而且告诉我。从此以后啊，学密宗不可能有成就，只有修净土。再染污而不染，这个功夫高啊，几个人能成就啊？密宗修学不离五欲六尘啊，天天在五欲六尘里面，他一丝毫不沾染，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功夫啊。不像净土宗啊，净土宗是离开五欲六尘修清净心的啊，所以在等级上讲的时候啊，这个密宗的清净是上乘的啊，上上乘啊，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心地清净呢，中下层啊，比不上密宗啊。所以密法我们应当尊敬啊，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修学啊，还是修这个念法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把我们的修行方法境界向上提升啊，这就正确了啊，这个一点都不错啊。净密为什么不二啊，都是修清净心。后面这个三尊佛跟东方啊就互相照应了啊，我们在这个六方佛里面最初看到的啊，在这个东方啊，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表法表三身呢，阿弥陀佛。

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啊，当中你看都用须弥，须弥相、大须弥、须弥光啊，这是什么？学佛人所求的，就是要希望证得化身、报身、应化身。这叫究竟的佛果。那么到上方呢，我们看到了报华得佛，表圆满报身。啊，圆满报身就是圆满的智慧身呐，自性本具般若现前。见一切义佛，表千百亿化身，无眼圆明，普应群机也。啊，那么这就是应化身呐。啊，千百亿化身呐，在九法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感应道交，决定不设时。啊，有感立刻就有应。啊，决定不会说是没有应的。感应的道理在前面讲过了，感有四大类，应也有四类。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有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感应道交的这个现象啊，不外乎这个四大类。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如来这个感应呢，是无条件的，遍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遍应呐。菩萨跟阿罗汉呢，有的时候他有缘分。啊，这个佛家常讲嘛，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菩萨罗汉呢，跟这个众生有缘，他就来应；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来应。啊，为什么呢？他来应的时候，众生并不欢喜他。他是很想来帮助你，但是你不喜欢他。你不要他帮助，你不接受他，他就不来了。佛不一样。佛是无条件的。但是佛的应，刚才讲了，有显应，有明应，明是暗中啊保佑你，你自己不会觉察到。显应呢是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这是表佛的应化身呐。最后一位，如须弥山佛。这须弥出现了，表清净化身，为一切法之离体也。如须弥山佛。
那么这个三身是一圆正一体三身，三身是一二三，三而已。从智慧上讲是报身，从理体上讲是化身，从作用上讲是应化身。一体三身圆满的正德。你看他跟这个东方相应啊，彻实彻宗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六处佛名号含义甚深，密室念佛人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一生承办之历程之要啊，如华严五十三参呢，不可不知。佛智慧究竟圆满教学的方法高明到极处啊！佛经上常讲善巧方便呢，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你细心观察了，你才晓得啊，他是怎样显示这个善巧方便。你看看，就是举这些名号，这名号通通是教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东方把修学的基本，根本法教给你了，南方修慧，西方修福，北方这个福慧。你都有了基础了，你要开始教化众生，北方就开始教化了，教学相长，你要提升你自己的境界，要证得更高的果位，你不用教学的方法，很困难呐。菩萨没有不教学的，没有不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是修福啊，教学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所以成佛教二祖尊呐，有慧没有福不能度众生，有福没有慧也不能度众生。这北方开始了，然后上方，下方，上方，这个下方六尊佛，代表大乘菩萨六度法门呢，最后上方跟你讲究竟圆满，你看这个次第顺序。每一个阶段，学习什么用佛菩萨名号来表法，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密室念佛人呐，我们要懂得他的密意。真的他是佛讲经说法，意在言外，我们要会体会，你要能体会得到，这就是早年祖师大德常讲，会吗？

啊，你会不会听？啊，你会不会体会到意思？然后你才知道应该怎么修学。事出世间法，这个我常常讲啊，只有有智慧的人，啊，他能够抓住机会，他成功了。事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机会在你面前，你要是错过了，错过之后啊，下一次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碰到。啊，凡是成功的人，没有别的，他认识机会，他长于就是善于抓住机会，他成功了。啊，就像世间这个一般做生意的人，啊，就他讲商机呀，啊，商业的机缘，就赚钱的这个机会，你要看得很准，啊，你要把它抓住，你在这个上面投资，啊，真的赚钱呢。啊，机会在你面前错过了，你没有抓住了。佛法亦复如是。啊，就是修福修慧这一种机缘，你要认识它了。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别的，他没有私心，一切为众生服务啊。佛法讲度众生，度是什么意思呢？度就是今天讲的服务啊，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能够舍己为人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这个叫大菩提心啊，不肯舍己为人的人，始终不能成就。啊，你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众生有苦难，希望你帮一点忙都不肯。啊，心里怎么想呢？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学成了再帮助你。啊，现在明明你有能力帮助，不肯帮助，等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帮助，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怎样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呢？现在看到众生苦，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本事，这个行。啊，你现在有能力，你不肯做，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呀。有一份能力帮一份呐，有两分能力帮两分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这一切众生学佛，啊，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进得少，退得多。啊，不要说是我们初发心的人，遇到这个不顺的这个境缘，马上就退心，小乘都退啊。啊，四果阿罗汉应化到这个世间，看到众生难度，都会退心。啊，何况我们不敌凡夫。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有断，最容易退堕，一退就往下堕落，啊，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好了，啊，这个时候要真正遇到善知识，

提醒你啊，提拔你啊，来帮助你啊。《金刚经》上讲啊，善护念住菩萨了啊，这是如来的教诲啊。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很容易退转，很容易堕落啊。当他遇到这个退缘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不容易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真善知识呢？啊，遇到真善知识那是多大的福报啊。啊，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呢。障缘处处都是。啊，障缘从哪来的？无量界造作的业障嘛。现在在菩提路上说通通起现行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啊。佛度生，生受化，其间难易深浅，总在于缘。缘之所在，恩德宏深，种种教起，能令欢喜心入，能令触动虚中，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诸佛本从化身吹气，故皆缘种，该事出世习不可思议啊。若啊，若是出世啊，这一段的意思说的深啊，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话。特别是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啊，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啊，总不免退心。啊，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佛度众生，这个度就是教化了。教导众生呢，那么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化意思很深啊。我们常讲接受教诲，接受教诲只说到一边，不圆满啊。教了怎么样？教了你学了没有呢？你们不肯学，这个教诲没有成就啊，没有成绩。化呢就有成绩了啊。化是变化气质啊，真有成就啊，成绩啊。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它有个转变，转变就是变化了。转恶为善，真的转了；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能够转凡成圣呢？啊，化凡成圣呢？这是最好的成绩。啊，圆满的成绩，
能够转迷为悟呢，这是第二等的成绩。啊，能够教众生呢转恶为善呢，这是第三等成绩。啊，像中国人打分数用甲乙丙，啊，转凡成圣是甲等，转迷为悟啊是一等，转恶为善呢是丙等。啊，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啊，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那决定是变化了，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啊，真的起了变化了，啊，这个期间难以前身，总在于缘，啊，缘不但佛法讲缘，世间法也讲缘。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呐。啊，缘从哪里看呢？嗯，学生尊重这个老师。喜爱这个老师，老师呢也喜欢这个学生，这个师生呢缘就深了。缘深怎么样呢？学生听话，老师好教，啊，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啊，真正尊重，尊重的样子是什么呢？依教奉行。老师教了，如果我做不到，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在推动啊。啊，老师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学生真正肯学。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跟我说，啊，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啊，学生对老师有十分诚敬，跟这个老师学，老师如果只教九分，还少一分呢，就对不起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五分的尊敬，老师不会教他六分，为什么呢？教他六分呢，多了一分呢，他不能吸收，他不能接受。啊，那你叫白费力气。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老师教学，这里头必定有十分沉浸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啊，一点保留都没有啊。那么沉浸心不足的，你有几分沉浸，你得几分；你没有沉浸心的时候，你一分都得不到。啊，那个没有关系，为什么？你是属于旁听。啊，你总算也算是有缘，不错。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会教你的。啊，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十分沉浸的学生，啊，老师讲的东西精彩啊，啊，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啊，你能听多少，老师不负责任的。啊，所以
佛说法了，

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但是我们看不懂，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当机者啊，那个当机者就是十分诚敬啊，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别的人是旁听的。啊，像世尊讲华严，华严当机者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化身菩萨，啊，那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在旁听的，啊，佛不是对他讲的，但是遇到这个缘呢，也算是不错，阿赖耶识里的。种一点，种个种子。啊，所以总在于缘，缘之所在呀，恩德宏深呐。啊，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三位老师，真的是恩德宏深。啊，我们做学生的人尊重敬爱老师啊，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啊，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呐。用什么来感激呢？依教奉行啊，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弘法利生的功德、护法的功德回向给老师啊，这报老师之恩呐。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啊！啊，我们续佛会命啊，等于借力赛跑一样，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我一定要完成。啊，我在找借力的人啊！借力的人在哪里呢？对佛、对法、对老师，还是要有诚敬的。没有诚敬，这个棒子你拿不到啊！啊，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诚，就是一个敬。不成无物啊，什么都谈不上了啊！所以有诚敬，这有恩德啊，种种教起，教师教诲，起是启发啊，能令欢喜心入啊，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啊，他听老师教诲啊欢喜，他相信他不怀疑，他能起入啊，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证悟啊，能解能行能证就入了。啊，学生好教啊！啊，那么在一般讲呢，这学生有悟性啊，你一说他就懂，他就明了啊。更差一点的人难呐，你给他讲，他不懂。

他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回不了头来呀、啊。这种人多，啊，真正听了就相信，就理解，就能依教奉行。实在讲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这实实在在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讲习里头常说啊，我没有说这些话了，我常常讲说好学，啊，最重要是好啊，爱好啊，啊，人只要好学，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为什么呢？感应，好学是能感呐，啊，能感动诸佛菩萨了，能感动善知识啊。好，决定能依教奉行啊，你肯学啊，能信能解，做不到这个不是好学啊，你这个叫好字不够分数啊，啊，没有达到标准的，真正好啊，一定是依教奉行，一定能做到。语言重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十方世界诸佛很多，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别的佛？阿弥陀佛跟我有缘，我欢喜他，他也喜欢我，有缘嘛，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啊，怎么知道有缘呢？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这就是有缘。这一听呢就能懂，啊，懂了之后啊，哎，真正肯照做，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啊，换另外一部经，啊，也能相信，也很欢喜。啊，有时候呢，许多地方不懂啊，啊，去请教人，听人讲，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啊，没有办法依教奉行，或者呢，懂了。啊，这个行不容易，太难了。这个法门容易啊，直接稳当啊，快速啊，而且成功圆满。啊，这有缘嘛，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啊，哎。偏偏念观世音菩萨，什么原因呢？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啊，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啊，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而且缘分很深，就这么个道理啊，十方诸佛也都知道，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地方有缘，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啊，所以诸佛如来宣扬啊，诸佛如来劝我们发心
跟弥陀、跟观音学习。原生呢，确实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能令除动续种。这个续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善知识老师教诲你，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种子出动。换一句话说呢，你的学习呀，跟过去生的学习呀，接上了。这个缘好啊，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啊，本来是中断了，怎么断的呢？各因之迷。我们是业报身，来投胎的时候，把前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忘掉了，虽有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豁然悟了，悟是有原因的，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是老师的增上缘呢，能令魔障难遮，这是真的。你在菩提道上，你想修行，你想度化众生，都有魔障来阻扰你。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这个魔障啊就化解了。怎么化解呢？因为你有智慧了，你记住啊善知识的教诲，你不怀疑，你不迷惑，魔障有顺境有逆境，你要有智慧有慧眼，你能够看得出来。顺境是什么呢？样样都很如意，让你起贪爱，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是三毒之一啊。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不是好事情啊，魔障现前呐。那你有智慧，他就不会障碍你。你会应付得非常好，知恩报恩，感恩戴德，这个里头不生烦恼啊。烦恼是贪爱啊，不生贪心啊，不愚痴啊。如果这个魔障是逆境，逆境怎么样呢？叫你生嗔恚，生嫉妒，不善的念头啊生起来了。你要能认识清楚，你要有智慧啊，把逆境转变成顺境。不但它不能障碍你啊，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菩提道上

无佛亦无魔，这个话是真话。佛跟魔从哪里来呢？一念觉，情与无情，都是佛境界。一念迷，情与无情，通通是魔境界。跟你说实在话，确确实实没有佛，也没有魔，魔跟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我心想觉而不迷呀，这一切法都是佛法。我这个心想迷惑颠倒迷而不觉，这一切法都是魔障。所以，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的境界。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大家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戒经的化验。从这个比喻上，你应该能懂啊。我们以善心，一念善，爱心，感谢的心，你看水戒经呢，显示那么样的美。如果我们以恶念，很不好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这个水那个洁净就非常难看。水呢？它也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也就是说。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魔，佛是代表好魔是代表丑没有好丑好丑在于心，我们自己的心念头就跟那水水没有好丑我们一善念对它，哎呦，它就变得很美。我们以恶心对他，他变得很丑陋。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祖师给我们讲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真的是清净平等。这是唯心所现的。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是自己的识变现出来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中峰禅师在系念法师里面给我们讲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西方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两样为什么这个现是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人心不一样。极乐世界的人心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的都变得非常善。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心不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所以这个
有情无情。

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住无实。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一点差别都没有。那个不同的差别呢，就是居民心行不相同。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在理论上讲不难呐。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破迷开悟，这个情与无情、山河大地，通通变成极乐世界了。无量众宝庄严。理如是，事也如是。所以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真的能令魔障难解。我的老师，三个老师都往生了。李老师是最后走的，距离现在也12年了。这12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这什么原因呢？老师早年的教诲，我们记住了。遇到障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怎样不受阻扰？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行弘法的

继续，不叫他中断了。都是老师教的。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导我们，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魔障。为什么呢？决定会跟他对立，决定会生嗔恚。那就错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那就跟人结怨了。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遇到冤对，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彼此双方都得利呀。不结怨恨。能令体性开发，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帮助你开悟啊。体性开发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开是开悟，发是发明。在经宗里面就是理业心不乱，体性开发是理业心不乱。

理业心不乱，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是一个境界。只是这三。

它做法性。啊，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就叫做体性。你明白了，你开发了。啊，这个事情很难懂，也很难讲清楚。啊，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啊，果然你明白了，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前面一句讲的，能令魔障难遮。啊，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精进不懈，没障碍了。啊，佛心，什么叫佛心？六根的本能就是佛心。啊，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本能呢，本能是佛性啊。啊，什么是法性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啊，就是法性。啊，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这个外面的色相是法性。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第一念呢是正念呐，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那你就是佛，如如佛，啊，但是问题在哪？第二念呢，就麻烦了，你就堕落了，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没起来。第二念呢，你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呢，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就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变成了意识，啊，变成八识了，啊，这就错了，啊，这就堕落到凡夫了，啊，这一堕落，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自性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染物，这些东西叫做不觉，啊，你有了这些东西了，你就不觉了，佛法称你为凡夫，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称你为圣人，啊，称你为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所以叫一心不乱。啊，我们有一心，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了，马上就堕落下来了。啊，那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眼见呢就眼识，见色尘，啊，不叫色性了。二识。

闻深沉，那这凡夫境界了。这样的心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明了啊。真正懂得，真正明了了，六道九法界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它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在这个里面，只要你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我们凡夫住六道，住五浊卧室，他们呢？他们住一真法界，一丝毫没有沾染，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一样在一块聊天，两个不同境界，一个觉，一个迷。觉的人他住一真法界，迷的人他住他自己变现的无浊境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清净善友，佛是第一善友啊。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那就是阿弥陀佛。如果我们看不懂、不认识，那必须要有介绍人。介绍人是谁呢？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你看《弥陀经》，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优希大师，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莲池大师苏超，藕益大师要解，优希大师圆中朝，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华严经，华严经有两位介绍人，清凉大师、李通玄长者，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我们很难体会，很不容易切入。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早年方东梅先生把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无比的尊重啊！所以他能切入啊。
他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他怎么能读懂呢？没有别的，沉静。他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后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方先生确实是至诚感通。没有人跟他讲，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跟他在一块学习，没有，自己一个人。那我们看他的成就，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现在都有流通了，不可思议啊！下面说，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一句话很重要。法身是离体，前面讲的体性，体性是法身。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众生有感。法身有应。法身怎么应法呢？法身现象印，法身本来没有相，它能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诸佛的应化身。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应化身。众生有感呢，法身就应了。法身是应。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应。应化身无量无边呐。千百亿化身，千百亿还是有数字，实际上没有数字的。千百亿只是形容，只是表法。无量无边。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个地方讲，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里包括菩萨，菩萨也如是啊。不但包括菩萨，包括声闻，包括缘觉，包括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普门品里头大家不是念过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不可思议。我们看普门品里面32应，那是举例子说，把他的应身区分为32大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啊，通通是法身垂集，故皆圆种啊，故是坚固啊。为什么呢？10方30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呢。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

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呐、啊。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啊，现在不讲缘，讲关系。啊，我们跟佛的关系，跟菩萨的关系，跟声闻缘觉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若失若处失，啊，处失这个世间，就九法界众生；处失四圣，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啊，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无情众生都不例外。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但是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啊，通通都有缘，缘里面呢还有亲疏。啊，譬如我们这一家人，啊，一家人呢，父子最亲呐、啊，我们常讲一等亲啊，啊，这缘最密集的了，啊，第二个呢，兄弟，啊，兄弟姐妹，同胞，兄弟姐妹，二等亲。啊，到第三代呢，跟你的孙子，啊，跟你的侄孙呢，三等亲，所以他有亲疏不同啊，通通有关系啊，亲疏不一样啊。世法可以比佛法了，啊，佛法亦复如是，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常常亲近，那跟他的缘呢，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朋友之间，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然后你才真正懂得佛门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讲哪个人没有缘，通通有缘啊。那个佛不度无缘之人是这个缘比较浅，比较薄啊，缘深缘厚，见面生欢喜心啊，我们讲的很投缘啊，那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啊，常常是好朋友，常常是同参道友，啊，这个缘就很深，啊，很容易融合，彼此能够建立互信，啊，互相尊重，啊，互相信赖，互相依靠，这个缘深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呐、啊。啊，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通通有缘呐、啊。你说没有缘的话，这个水

什么？你以爱心对它，它就会结晶很美的，像这个花朵一样。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结晶？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有缘。啊，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他，啊，他的就显得很丑陋。这都是缘呢，要没有缘的话，怎么能讲得通呢？啊，这个缘是什么？体性，一个体性。啊，在这无情众生，谁是无情，称作法性。啊，那我们是有情，称为佛性。佛性跟法性，总而言之，合起来就是体性。事出事法了，都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

八卦成捏呢，就是讲这个前一对二按照这个次序成为行列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啊，亦有四象生出八卦来了，八卦就有具体的象。这个具体的象啊，就自然含在八卦之中。这个含在八卦里面这个象啊，说起来是很多了。在孔子做的那个十一，其中有说卦传。说卦传就是八卦每一卦有多少象。比如说乾卦了，乾为天啊，这个乾在自然界是代表天，在这个动物啊，是马啊，人类那就代表啊，这个代表这个父母的父啊，这个很多的象太多了，说卦传里面。除了说卦传以外，汉儒的这个注解它另外还有很多的象，这还不能够包括进了。整体说呢，我们对于孔子讲这一句话，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这个象啊，它是宇宙万有一切的象都包含在当中，是包罗万有啊。那么那个八卦这个包罗万有的象呢，要运用的时候啊，那就要爻来表现。爻是什么呢？八卦叠成64卦，64卦每一卦有6爻啊，那个加起来有

384有，384有啊。我们研读周一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看看周一哪一种本子都讲九六，九是阳爻，六是阴爻。那么九是阳爻是老阳，六呢是老阴。阴阳还有什么呢？这个少阴少阳，少阴是这个七，啊少阴是八，少阳是七。七八这两个不变的，九流是变的。所以我们看周易里面，无论你站到哪一爻啊，哪一爻不是六就是九。为什么呢？周易用的就是用九用六啊，都用的变爻。变爻就是这个他这个象就有转变的，阳变阴，阴变阳，这样一变的时候啊，那就无穷的这个象都变化出来了，妙就妙在这里。无穷的象都变化出来，研究周易要是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啊，它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个象啊都看得出来。你这一爻啊现出来以后，它可以出现多少多少个象来，就在很多的象之中，你就是加以判断，判断采取哪一种，顺着哪个象来用的话，用的这个正当的话，你就得到这吉。用的不当的话就凶，就这样。这一般世间的事情呢，也用的是根本的，学周易根本的就是要朝着这个解决生死的这个大吉，朝这个方向你要找对了。找对了这个方向呢，384爻每一爻这个方向都有的。这个一般那个研究周易的人呢，大概只能了解世间的那个小的趋吉避凶，至于是大吉大利啊，大的这个凶看不出来了。我们在这里研究周易啊，这个最大最高的这个我们要把握住，这才真正的学周易的好处。所以何时定谷在这里边讲，八卦之列继承啊，在无穷之象居，居是具备了，无穷的这个象啊都是具备在当中，如说卦所列，就如同说卦传所列的，因此八卦而出。

是因八三卦的八卦而重叠起来，每一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则为六化之卦，凡有六十四卦。那每一卦六爻呢，一爻各有一义啊，在384爻之理又必具其中，又完全具备在当中。一切的现象，一切的道理，就在64卦384爻里面含在当中。这一章讲表收据了，首先今天有这个一个附表，附表还是第二讲表啊，讲表附一，这个附一甲乙这两项都是从朱子的那个周易本义里面这个摘录下来的。周易本义前面就列出来啊，八卦取象歌，八卦取象歌啊，在朱子以前就有了，不知道是谁做出来的。那么朱子认为这个很好，对于我们学周易的人呢，记这个八卦很有用处，把这个八卦这个取象歌，这只有八句话，跟那个三字经一样的，一句三个字，念熟了这个八卦了，就记得很清楚。八卦记清楚了，六十四卦呢，有八卦重叠起来，六十四卦也通了，也认得出来了，它就妙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看乾呢，三连乾卦这个三画了，这个三画中间没有断的，每一画都是连接起来的，叫乾三连。我们中国人这个取姓名很多从卦里面来讲的，台湾还有个名人啊，叫吴三连呢，他就取这个话乾卦了，那个第二句呢，坤六段，坤卦这个三画，每一画断了一下，一段就变成六笔了，叫六画了，叫坤六段。第三句，正养鱼，鱼是个盆子。这个盆子啊，养过来的呀，你像这，你看这个正卦下面那个，那个一画了，表示那个盆子那个底呀，是一个完整的，上面那个两画断了，好像那个盆子的这个碗。从盆底到碗到盆口上面呢，是那么个形状，你一看就知道，叫正养鱼，就像一个鱼养起来。根呢，覆碗，这个碗就是我们一般用那个吃饭的那个碗呢，十字边的那个碗，是一个字，这是一个器皿的名字。艮覆碗，艮卦呢，就像一个碗呢，把它碗底朝上，碗口朝下，它跟那个正阳鱼是相反的，

洋芋是碗底，那个鱼底是在下边，那个碗口碗身呢是朝上，这两个是相对的，各副碗。这个第五句呢是离中虚，离卦是中间的这个一画缺了，这叫中间虚。坎卦呢跟那又是相对，坎中满。念这一句就想这一卦的卦象，就是这样。坎卦中间一画是阳爻，上下两画都是缺的，缺的就是虚的，中间那一画是满的，也坎中满。对卦呢上缺，上面是缺了一笔，巽卦下面也有一画是断的，巽下断。这个念书啊，一念出来，比如说你前三年一念的话就乾卦就出现了，脑筋就想出来，手里就写出来了。坤六段这个坤卦你就马上就会写出来了。下面都是这样。正阳鱼正卦是这么一个。艮复丸，艮卦就是三个丸盖下来。这卦象马上就画出来。后面就是这样。背熟了。这个八句话背熟了，你八卦记得清清楚楚，这个象也很鲜明。后面呢，这个乙分工卦象次序，分工八卦呢，每一卦算一宫，这是讲这个六画卦了。每一卦这个分一宫啊，一宫里面就有这个分出八个卦出来，八宫卦就八八六十四卦，这个次序按照卦象啊。有这个次序，这个次序要先最好把这个八个卦，每一卦的当然象是很多了，可是每一卦有它一个基本的象，这叫大象。大象的任何一卦都有这个大象啊，然后其余的就是一个小象啊，那个小象很多了，先把这个大象记住，就是乾为天，坎为水，艮为山，震为雷，巽为风，离为火，这个坤为地，兑为泽，这个八个象呢是每一卦的大象，基本的是一个象。在周易这个易为乾左度里边就讲了，这个八个卦了，这个大象就代表那时候伏羲氏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但是据千作度讲，这个八个象就是代表八个字，乾就代表天。坎就代表水，写那个古体字啊，那个天字啊。

就写这个三画了，代表天呐。那个水呀、啊，水就是那个水的形象啊，就坎入水呀、啊。更为山，就山的形象。山下面什么呢？这个根下面是两个阴爻，阴爻好像是阴暗的，山顶上是明的。那是艮卦。那是下面就是所以在一个乾卓斗里讲，这就是伏羲是画的，虽然是卦象，虽然是符号，实际上有符号里面你去想象，它就是文字。把这个每一卦的大象记清楚以后啊，那下面就好记了。比如说天风钩，天风怎么是钩呢？天乾为天，上面是个我们读腰的时候啊，从下往上读，读这个卦的时候呢，量体啊，从上往下读，就是重叠的嘛。这个天风上面就外卦，上卦就乾卦，上面三画是乾卦，下面风是什么呢？下面大象巽为风啊。巽为风，是巽下断呢、啊。你只要把这个八卦取象歌背熟了，八卦这个象也记得了，再把后边这个八卦的一个大象都背熟了，这样你一念天风这两个字啊，你就这个构卦就出现了，你就画出来了。上面是乾卦，下面是巽卦。在第二句呢，天山遁，天还是乾卦，山呢是艮为山。上面是乾卦，下面是艮卦，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是遁卦。天地底上面多卦的就知道啊，上面叫外卦，下面叫内卦，或者上面叫上体，下边又叫做这个下体。说上体，说下体，说外卦，说内卦，意思还一样的。那么外卦也就是上体，就是乾卦。这个下体的呢，就是内卦的，就是坤卦，这就是天地。你把这个大象八卦的大象背熟了，你念到天地这两个字，你就是一个是乾卦，一个是坤卦，就匹卦，天地匹。山地波，山是艮为山，地呢是坤，一个艮卦，下边是坤卦。

卜卦了，山地卜，火地金，火是离为火，地是坤为地。

是吧？后边各位自己研究，自己也就不必讲了啊。这个你先把这个六十字卦按照这个次序，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痞，这个风地官，山地薄，火地静，火天大有，坎为水，水泽己，这个一直背下来。这个背诵啊，背熟了以后，以后人家要请你占卜，你占得很熟了就占出来啊。你不能说我占出来，我拿这个周易的本子对照一下，那个不行的，要背熟啊。我刚才讲的，除了这个记的六十四卦以外，它还有别的用处。别的用处后面讲，现在不要讲，现在要讲到后面，就是那个侵占到后面了。后面讲的叫做游魂为变，叫游魂归魂。所以要了解游魂归魂的时候啊，也要把这个六十四卦这个名字要背诵出来，八宫卦也要背熟了。这个是后面讲了啊，现在就看第三章讲表。第三讲表啊，就是经传的作者，就在那个《读易简说》里面是十一页，十一页在讲这经传作者。这里比较看文字比较麻烦一点。我把它列出表出来，列出表这个题目还是经传作者。先讲这个经，最主要的就是画卦了，画卦呢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八卦。八卦是伏羲氏画的，这个没问题。自古以来，你无论是汉儒到宋儒到这个清朝，都说是八卦，是伏羲氏画。就是说重卦，重卦就是把八卦重叠起来成为六画卦。过去的注解《周易》的人就有不同的讲法，这个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在他的《周易正义》里面，他就举出了有四种解释，四种讲法。第一呢是重卦是谁呢？是伏羲氏重，也是伏羲氏画了八卦，然后就把八卦重叠起来，是他一个人由八卦到六十四卦了。伏羲氏一个人既画了八卦，又重叠为六十四卦。这个是谁呢？是王弼。王弼啊，还有其他这个跟王弼说法的人很多，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讲法呢，就是重卦是神农氏。神农氏是谁讲的？是啊，郑康成的学郑康成的那些儒家，就正玄之徒，学郑康成注解的那些儒家，他们讲的，咱们认为这是重叠六十四卦是神农氏。再一种讲法，重卦是夏禹王。

是孙生的，他这个讲法第四种呢是重叠，是周文王。周文王啊，是谁呢？是司马迁呢？他的司马迁还有别人叫司马迁等，他们的讲法，这四种讲法，孔颖达他这个认为王弼啊讲这个比较好，这个你说是孔颖达认为王弼说的好正确，那个要有根据的啊。那么他就引用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系辞传》里面有讲这个大言之数五十，其用四十又九，在那一章里面讲的很完备，就是那一章里面呢讲这个大言之术啊，用五十根饲草，用五十根饲草啊，这个留一根饲草不用，再用这个四十九根饲草，用四十九根饲草啊来求这个卦，在求卦的时候啊，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句话重要，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这两句话就说了，在求卦的时候呢，不那么简单的，经过那种这个很这个复杂的那个过程啊，要经过十八个变化，画出这个三画出来，三画卦了，求出一个三画卦的时候，有时有这个求成为八卦了，十八变了，这还算是小成呢。小成没有完成啊，到完成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六化，六化叫大成。这在《系辞传》里面呢，就是讲的很完美的，就是那个大言之术，那一章讲的很清楚。那么这个从这一章来讲，就可以证明啊，六十四卦的这个每一卦六爻啊，在复

于是那个时候啊，就是一气呵成的，从太极生两仪这个复习师发明阴阳两仪的时候，两个符号出现，两个符号出现就是四象八卦，八卦以地支为64卦。不是说伏羲是只画八卦为止，而六画的64卦啊留待后人，那不是这样。我们在前面研究那个易经的定义的时候，三个含义的时候，假设说只有八卦了，那个没有64卦那个384爻没有变化的时候啊，那伏羲氏画这个八卦没什么大作用啊。他既是讲这个宇宙这个万有的这个变化，他就叫人由变化当中懂得有不变的这个相，守住这个相啊，才能如钉，有钉才能见到太极，这是一贯之道。因此呢，孔颖达呢，根据王弼这个，还有王弼其他的人，认为这种解释，八卦、重卦都是伏羲氏，这是正确的，是卦啊。至于系辞。系辞就是把伏羲氏画的这个卦，每一卦下面呢，用文字解释，那个文字就系在这个卦之下的，叫做卦辞。那么这个卦辞是现在由文王周文王写的。每一卦这个六爻，每一爻下边呢，用文字解释的是周公，文王的儿子周公，是他写的，父子两个人完成了这个周易的系辞。所以到后来呢，有的人说啊，有的是卦辞、爻辞是文王一个人写的，不是两个人写的。认为文王一个人写的时候啊，其实是包含那个周公，因为周公在写爻辞的时候，也是根据他的父亲文王指示的这个义理，秉承他这个义理来写的。就这个意义来讲呢，专讲文王也可以。但是要实际上分开了呀，那个爻辞实际上是周公写的，所以还是把它分开来讲。卦辞是文王，爻辞是周公。这种讲法呢，是马融，是陆籍，即是成绩的籍啊，做什么事情做了有成绩了。

一个是马融，一个是陆吉。除了他们两个以外，还有别人，就是他们两个等这样讲法。孔颜达呢，也是这个认为他们两位讲的正确，所以孔颜达注解是罔蔽韩康波注解的这个，就是根据这样讲法。后边那个十一，十一作者是孔子，这个没问题，就是谁都是认为这是承认是孔子做的。不过其中啊，到了后来呀，有一些认为呀，那个说卦传。这个巽卦传、杂卦传不是孔子做的，因为这个三传呢，在汉朝没有出现的，到后来才出现的。这个理论呢，你认为在汉朝没有出现，后来才出现，你不承认是孔子写的话，那就说不过去的。世家这个书籍啊，往往在世家突然是没有了，到后来又找出来，这个例子很多啊，不是专门指的这个《说卦传》这个三篇来讲的。例如说，那个佛经吧，佛经的那个唯识宗，成唯识论，注解成唯识论的这个是唐三藏的弟子窥基大师。他老人家著的这个《成唯识论》书籍，那是权威的啦。但是这个书籍呢，宋朝以后，大概宋，也是在宋朝啊，到了明朝，明朝、清朝在中国就看不到了，没有了。在明朝，很多很多那些大师注解《成唯识论》呢，都没有书籍做根据的。到后来，民国时代，杨仁山老居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从日本请回来的。除了书籍以外，还有韦世宗其他很多，这个了义灯啊，这些什么，都是在日本。到民国时代，从日本再请回来了。那你说是，我原来就没发现，原来就没有从日本再回来，我们不承认他。那你这个说得过去吗？所以，世家的这些经典呢，有时候看不出来了，有时候又发现了，往往有的呀。所以，我也说这个什么呢？各位，你就是有兴趣研究的话，当然，你看古人注解很多了，必然要遇到那些人的讲法，你看到了。你现在了解之后啊，你然后再看见那些人的讲法，你就知道啊，那个不足以采信的。

这个作者是孔子，诗意的名字，上探下探，上向下向，上西子下西子，文也，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十个都叫做传，十传，后来又叫做十一。那么这个上探下探的是什么呢？文王写的这个系辞啊，叫做卦辞，也叫做探辞，也叫做探辞。这个探辞啊，按照周易啊，它有上经下经，从乾坤到坎离三十卦叫上经，后面呢从咸亨到济济未济三十四卦叫下经，上下两部经。因此啊，这个探辞呢，也就是卦辞了，也就是上探辞下探辞。孔子这个叫做探传，你们各位要看那个十三经注疏本子，他没讲传呢，这叫探曰、象曰，那就是探曰就是探传曰，象曰就是象传曰，那都是孔夫子写的。所以这里讲上探是上探传，下探是下探传，上探传是解释那个卦辞的，解释探辞的，文王这个探辞，解释这个一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你们这个象是什么呢？象这个经有上经下经，探辞有上探辞下探辞，有上探传下探传，象也是如此啊，也随着这个经上下经来分的了。上经有爻，下经也有爻，每卦都有爻。每一爻里面呢，有象，有象辞。周公做的爻辞啊，也叫象辞。象辞啊，解释象辞的叫做象传。这个象传里面呢，稍微要分一下。象传里面有大象传、小象传。大象传就是在每一卦的探辞、探传之后，它有象传。这是大象。小象呢，是在每一爻后边的叫小象，比如说乾卦，那象征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大象传。后边每一爻后边有象曰，每一爻后边有象曰，那是小象传。那个大象传，天行健。

现在是解释这一卦的乾卦这个整体的意义。所以就上下转下下转，系辞叫系辞转，系辞转有上系下系，系辞转呢它就不是随着经文的了，就是独立的，有系辞转。系辞传呢，因为这个传文太长，孔夫子自己就分成上传下传，所以上系就是系辞上传，下系呢就是系辞下传，这就六十义就是六了，六义了。下面那个第二行叫文言传，文言传呢就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乾坤二卦之后就整体的不分乾坤了，就是整篇的叫做文言传，这一篇。后边呢就是啊，说卦传、虚卦传、杂卦传。说卦传就那些每一卦每一个八卦了，有很多象。那个虚卦传呢，就解释。乾卦之后就接着有坤卦，为什么坤卦要接着乾卦之后呢？坤卦之后就震卦，为什么震卦要接着坤卦之后？与它是道理的。震卦之后蒙卦，它就是六十四卦这个次序，就解释这个为什么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道理。这是周易啊，周易的次序是这样啊。孔子讲这个虚卦传，讲这个周易的次序是文王安排的，这个六十四卦的次序吧。你说前面讲的那个连山易啊，这个归藏易，那就不是这个次序了，另外一个次序，就叫周易。虚卦之后还有杂卦，杂卦什么呢？再讲这个卦了，除了这顺序来讲，还有它也许特殊的这个啊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匹卦、泰卦，匹泰凡其类也。匹卦跟泰卦这一类是相反的，你代表一个时代。最乱的时代，最闭塞的时代叫匹卦时代。到了世界大同的时代就是泰卦。这两卦是代表时代呀，两个时代不同。这个两卦是杂卦中里讲出来的。所以有杂卦传，那么这样说起来，你说清朝有好多说是这个说卦、虚卦、杂卦就不是孔子做的，你说不通啊。

那孔子不做第三篇的话，那无穷之相都包含在这个卦里边，那人家怎么了解呀？就根据这个内容，这个都是孔子做的，有十一。后来这个编次啊，那下一次再补充说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1节。这个文呢，还是阴藏之物，见他色美，其心思之。这一个现象，物业

不但是非常严重，在今天社会上已经到泛滥的程度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动乱频繁，天灾人祸，追究其根源，这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古人常讲啊，"万物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我们在《礼记》。仪礼里面看到，男女五岁不通习。五岁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为什么？防微杜渐呢？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13岁的女孩，13岁到15岁的女孩，怀孕堕胎的比比皆是，这还得了吗？要想这个社会不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自由开放。后果是社会大乱，人心不安现代人都说专制暴，古时候这些帝王是不是专制呢？细细去读历史，去探讨古时候这些典章、文物、制度，我们会发现呢，现代人把"专制"这个帽子加到他们头上，非常不公平他们不是专制啊。他们真正有慈心、有爱心，保护社会。为人民幸福着想。虽然有一些措施，大家感到不方便，这个不方便是小事。你得到一生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这是大幸换一句话说，牺牲小的自由得来是大的自由。忍耐一点小的限制。得来是永恒的幸福那我们看看现在，你所得到的是在讲在这个社会上放纵、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得的是小利益了，你自己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也让整个社会不安定。人人都生活在苦难当中。诸位细细想想，你这一点点民主、自由、开放，付出了

0: 多大的代价？
1: 我们仔细思维，得不偿失啊！啊，你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了，你所失掉的十分之九啊！啊，所以我们细心去审查，还是古人的方式有道理。啊，古人叫你牺牲人寿，十之一二啊，你所得的幸福、荣幸，十之七八了。世间要想做到十全十美，决定不可能。啊，从比例上来计算，这是人力可以能够控制的。所以今天人不读圣贤书，不知道圣贤的大道，将佛菩萨释出世界，最极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诲看作迷信，啊，看作落后，看作不合时宜，啊，古圣先王的制度典章，称之为专制，称之为独裁。啊，我们现在人所立的这些法律，所制定这些规章，以为这是先进的，啊，符合民主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可是实施的效果跟古代的社会两下一对照，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了。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古人所说的“不读圣贤书之过”啊。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引用佛经里面一段话，说得很好。佛言：人于世间不犯他人妇女，心不念邪僻，从事得无善。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总离不开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能够遵守佛的教诲，五戒里面不邪淫的戒，十善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佛讲啊，它有五种善果。啊，第一种，你可以能保住你的财富，不至于失掉。第二种啊，你守本分，守规矩，你不怕

怕县官，从前县官是管司法的，像现在的刑警，你不会怕他们吗？你不犯法吗？第三个，你不为人，你的心行正大光明。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啊！这是世间之善呐、我们讲的花报啊，果报呢？他没有学佛，他没有求生净土啊，果报在人天呐、佛说，得生天上。三天呢，天上玉女作父啊，无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多端正福。那么佛讲五种果报，三种是现世人间的福报，两种将来死后升天享天福。那么佛又说，人于世间淫淫犯他人妇女，从事的无恶，这是你破戒作恶，你也得五种恶报，也分这个今世后世。第一种呢，家世不和，素忘钱财啊，你的财产会流失，你一家不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这一家必定败亡。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社会啊，犯这种过失的啊，闹这个婚变离婚，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离婚率多高啊，离婚时家庭就散掉了。如果有妻子儿女，这个是对儿女不负责任啊，给儿女最严重的伤害，最严重的打击，这个罪过后报就不得了了。今天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佛说第二个我报，在现在呢，表面上是看不见了，在从前你这是犯法的，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要坐牢监禁，还要惩罚，现在这个跟古时候的法律不相同了。虽然现在果报没有像从前那么样的严重惩罚，可是阳间不惩罚你，阴间惩罚比阳间还要严重。第三呢，
自欺欺。

几人在广庭大众之下了，身心不安啊！啊，可是今天这个现象似乎也很淡薄了，为什么呢？脸皮越来越厚了。从前人说老实话，所以还有一点良心呢，做了坏事情啊，还心不安呢。现在没有了，良心没有了，所以他也不懂什么安与不安。贪嗔痴达到了基础啊。可是将来的果报一定比古时候造作这种恶业要重的很多很多倍啊。第四种呢的来世的果报，佛说了，死如泰山地狱中。受炮烙的刑罚，千万亿岁才能够离开地狱。第五呢，从地狱出来之后，堕落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我们晓得有许多畜生道淫仪不必母子业无戒度啊，堕落在这一类里头啊。佛说国报之凄惨，国报之苦啊，说之不尽。凡夫的肉眼见不到因缘果报的真相，其实这些因果报应都在现前。感应篇这一句里面注解的文字特别多啊，我们翻开了有很多页，举出历史上这种果报的事项，目的无非是警惕我们啊，凡夫没有看到实际上果报的事例，他很难接受啊。这个书上所引用的几十个例子，古人的例子啊，现代一些人看到古人所写的东西不相信，认为这是古人呢劝人为善的，未必真有这个事实。可是聪明人，你看看古人
所写的这些，然后再冷静观察现实社会，两下一对照，就明了了。

修正我们贪念的习气，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你能够得啊，我们讲很现实的，你能够得健康长寿之道啊。啊，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心地清净。如何得清净？寡欲就清净了。啊，欲望少啊，欲望很低呀。啊，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财色名食睡都要淡。越淡越好，越少越好，你身心健康。饮食素食好啊，素食当中为什么世尊教戒初学远离五荤啊？诸位要知道，那个荤是素菜啊。你们看，荤是草字头啊，荤不是肉食啊。啊，肉食叫腥，啊，是荤腥。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这个五种是韭菜、大蒜、葱啊、小蒜。现在佛经里面讲新区，过去中国没有，现在有了，洋葱啊。为什么佛要戒除这五种呢？楞严经上讲得很好，把原因说出来了。这个五种蔬菜熟吃会引起性冲动啊，生吃会引起肝火发脾气，是这么个原因呢。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生理上有刺激，你看看佛都禁止啊。但是诸位在中药里面药用可以啊，不是药用最好都要禁止啊。啊，这个就是防微杜渐的啊。佛把这些不善的增上缘都把它杜绝，这叫大慈大悲。没有一桩啊不是为众生着想的啊，希望众生都能得真舍利益啊，都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这是圣贤的教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一段。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细多扁鼻，唔细扁哦，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饵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儿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0: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不止，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 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六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呐、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3: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6: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3: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6: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0: 儒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

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色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

身，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
始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

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

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

0: 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

0: 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太姚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顺。

0: 良厌三，思维敏捷，生人辩护，自知时制，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制，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很有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

0: 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

0: 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 黄

0: 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的。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起
1: 现在我也都认识我
2: 退都说
1: 我这一生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
2: 干嘛
1: 他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干嘛有四十多这五人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了。
4: 太
1: 能人，
4: 太能人。
2: 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手腌鸡肉，转着这是一水。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6: 一般子不
5: 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时候他要一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3: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

0: 上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 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儿，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的意思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
3: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老
3: 是
1: 死，
3: 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咱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天也不说，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一这说话。
4: 又是一种又。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
1: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

0: 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

0: 一曰辞，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羊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

0: 待见时尚未下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 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呵就是劝导我们不能打妄语那么这个呵妄语也有这个责备的口气在呵妄语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

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啊，对自己啊，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告诉我们，这些害处，为什么不能妄语？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啊说话诚实的人啊，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啊，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啊，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喝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商人做生意的人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为了赚钱，为了名利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打妄语的非常多当然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真实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专门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呢，我这是做广告的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给我们讲了真话了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都是不实的广告没有那

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这个当中啊，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啊，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啊？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呢。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啊，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啊，这样啊，形成社会上啊一个错误，偏差的风气。啊，总觉得呢，他没有骗骗人呐，他赚不到钱。啊，看到很多欺骗人的，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啊，这样啊，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实在想啊，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啊，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越来越多。实在说，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你命中有的，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的。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看呢，欺骗人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是他过去生修的，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而且发的财呢，不会折损，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

所以佛以种种呵望，呵斥这个妄语，啊，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啊，赞叹诚实的人，啊，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啊，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啊，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啊，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啊，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啊，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呢，啊，我们都见到过了，啊，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啊，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啊，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啊，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啊，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啊，因为科学讲证据嘛。啊，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那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佛菩萨教诲之过，啊，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啊，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啊。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啊，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的啊，这都是人为呢造成。

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他不承认，他死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来说明呢，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降低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所以他不签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骗人说不会啦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这个就害人了害了整个地球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而且还责备用种种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就是冰山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不骗人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对人类有利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因此佛赞叹不妄语说乃至细笑尚不应妄语
何况固妄者啊，戏笑就是，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呐，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啊，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啊，有的人迷于科技嘛，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呀。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呐，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

危险的玩具。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不知道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全球暖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我们对英国这桩事情呢，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去证实的。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去骗他这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这个哪里有迷信呢？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那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己真的迷了。不相信因果他真的迷了。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那么你从一个浅近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这种错误的观念。相信诸位同学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不妨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容易明白的这些言辞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

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如果要详细的

办了，会改变了啊，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啊，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啊，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比如说啊，你骗人是因，啊，骗人是原因啊，你常常骗人啊，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啊，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啊，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啊，所以我们，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啊，介绍佛法啊，先不要讲太深的，啊，讲比较浅近的啊，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啊，来跟他说明，啊，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啊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啊，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啊，先不要误会，啊，先认识清楚，啊，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啊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呢，啊，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提出来啊，啊，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易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苦。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的，啊，讲到有关离妄语，啊，有八种天所赞法，啊，这个天呢，啊，是天人所赞叹的，啊，有这个八法，啊，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啊，赞叹就是肯定，啊，效法学习，啊，都包括在赞叹里面。那么若离妄语，啊，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啊，不要欺骗人啊，讲真话啊，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啊八种天所赞法。

何等威巴啊，就是这个八种天所障法啊，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呀清净啊，一向啊不妄语啊，他口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啊，常是永恒的啊。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啊，幽波花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啊，青色莲花那种香味啊。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啊，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啊，我们当然啊，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是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啊，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啊，难免呐、会造口业啊，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啊，有造这个业啊，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的，那佛就不需要讲这条戒了嘛。啊，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那佛为什么讲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啊，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啊，这是我们首先呢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啊，这样啊，我们才能谈得上啊，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啊，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啊，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啊，幽波花香啊，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啊，都是香味了，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啊，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也很多，但是那个喷了一下。

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呐，也是口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啊，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啊，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啊，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啊，多念佛啊，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淫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啊。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念得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他也学密，学过密，他给我讲这个三密相应只要有一密相应一而三，三而一，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蜜相应，意蜜相应，啊，有一蜜相应呢，它其他两蜜它就会相应了，啊，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有一蜜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蜜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他说净土跟密宗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他说这个就是净土这是净土这是密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这个反正我们念佛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
念佛。

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啊，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它，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夏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啊？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啊，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呐，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啊不妄语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呐，这个含义也非常广，啊，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啊。那么从凡夫到佛。啊，从第一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啊，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的，它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它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它也会听你的。甚至于矿物，

0: 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原理思想，那么它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幸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呢，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战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偶益大师开始，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啊，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啊，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设法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啊，欧益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藏身是法性身呐，啊，就是化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化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啊，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藏身的德号。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啊，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啊，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啊，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

啊，就像我们今天啊，这现在是民主国家，啊，从前是这个帝王时代，啊，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统统都念到了，啊，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啊，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啊。啊，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啊，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啊，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啊，念江苏，啊，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啊，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啊，通通都是嘛。啊，所以这是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啊，道理在此地啊。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这个法门呢，你能信，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呐！我们这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呐！啊，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啊，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啊，进去之后啊。哦，逐渐在发现这个佛法里面东西这美好，博大精深呐，升起无限的羡慕，啊，在认真的学习啊，啊，那么佛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啊，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啊，啊，因为净土实在讲修学很容易，很简单。啊，于是我们对他疏忽了，啊，没重视他，啊，我们的目标都在大经大论上，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啊，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多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啊，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啊，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啊，
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啊，才真正是留意啊，读诵、研习啊，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到弥陀要解里面，偶业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啊，极乐是法界藏土啊，这个才真正彻底和盘托出了啊，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现在还有疑惑的人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啊。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啊，寿命要紧，要长寿啊，你才能学得到啊。如果寿命短了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啊。

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啊，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一门当中成就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信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于意云何？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来分为十小节来学习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诸佛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他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别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别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但是这个诸佛名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听到这个阿弥陀经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念兹在兹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你看华藏世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教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位是四十一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这是圆教大乘圆教，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佛法最后的一招是这么一回事情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怎么能不死心归于净土呢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福德因缘特别深厚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这慢慢怎么知道呢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那这是我们无量界中被烦恼习气障碍盖覆住了一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升起来了那么这是属于因缘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迷在这个里头所以真善知识这一点显你恍然大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一生决定得生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

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标榜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你就得受用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主卧室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有这么一个发现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

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信世尊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啊，要相信啊，诸佛说，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十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啊，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啊，这是《佛说阿弥陀经》，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最为宝贵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不仅是净土宗，无论是哪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扩诵本，晚课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啊，这个此经独显的无上心要啊！啊，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离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啊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这上面还加个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啊。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呢，这个一心不乱呢，罗什大师译的。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一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一心系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翻的也好。啊，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就是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啊，啊，那是成就啊。啊，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系念呢。啊，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啊，那是能念的心性啊，那就是第一义谛啊，那就是本源离体啊。啊，你真的是啊，返本还原了。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啊，这很少人知道。啊，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啊，所以偶业大师这个说法被印光大师赞叹。啊，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啊，是古佛再来。
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还得了啊？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欧耶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那我们想想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我遇到过，有人来问我，净空法师，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啊？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绝不过分。所以经上讲的诸佛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无上心要是我们念佛的真心，要用真心念。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这一念念佛的心呢，成熟了，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了。你念佛的功夫得一心了。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

但是你就决定往生。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啊，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提升到理业心。理业心是理念呐、事业心是理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立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四义心不乱。啊，如果是这个相里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理义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我回答你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啊，肯不肯用功？啊，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啊。啊，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啊，求人难，啊，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了，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呐。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可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啊，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啊。自然就入境界了吗？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性？能。啊，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啊，到这个境界，这是理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戒心决定不着相了，着相没见性啊！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性？啊，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只要你还着相，啊，着相就是你还有分别执着，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没见性，啊，见性的人决定不着相，啊，见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随缘，没有见性的人肯定是攀缘。不一样啊，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啊。也就是说，他有挂碍啊，他有牵挂，他有障碍啊，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啊，诸位

要是真的想学，我这50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50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布施。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50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是一文千物啊，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真的是10年一个大的提升。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讲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老师教我修3种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那是个关口。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你不知道轮回苦。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得学这个本事，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法喜充满了，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智究竟真般若德，智慧圆满了，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这个
讲经说法或者他著书里面常常讲临知啊，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缘虑心、临知心。般若是临知心啊，一切法因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界经里面证明啊，水他有灵知啊，他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他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他的洁净非常之美。我们这个啊恶意呢啊，他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啊，再包括虚空啊，虚空也是因心成体啊，所以都有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啊。所以现在科学好啊，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而且这个意念没有缘尽啊。这个他们做了一个试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啊想象啊，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啊，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啊，他受到祝福啊，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缘尽。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啊，什么原因呢？因心成体啊，他能觉、能闻、能知，他有见闻觉知嘛啊，这个断究竟真解脱的啊，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也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自在不可思议啊！啊，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啊。啊，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啊，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啊，啊，现在人家特异功能呢，啊，特异功能是你的本能呢，哪有什么特异呀？啊，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10分，恢复10分。啊，心性究竟呢，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啊，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啊，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其如它啊，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啊，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
啊，《华严经》是这一部经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云：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封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义。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啊，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便于修行啊，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啊。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这个经义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小本是大本的纲要，是大本的纲领。尤其前面偶一大师给我们讲的此经独显啊，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没有说过的啊。独显三桩事情，第一个无上心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啊，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法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啊，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啊。所以古德有说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啊。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啊，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啊，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啊，这几句话，这是一首偈。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呐。啊，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若不往昔修佛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
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呐、啊，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呐、啊。啊，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啊，自以为聪明啊！啊，下面两句是“一曾庆奉诸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啊，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啊，还有贪爱。还有执着啊，所以虽然亲近诸如来啊，这个诸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识啊，没能成就啊。虽没成就呢啊，我们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还又遇到了。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啊，譬如我自己啊，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也闻到佛法了啊，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啊，聚德方先生也是枉然呢、我也不会相信他了。所以它有个时节因缘啊，这个就是诸佛护念的佛菩萨暗中来保佑你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就是你能接受了，你可以相信了、这个善知识就遇到了啊。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啊，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DC周广大先生啊，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啊，人非常忠厚啊，是个好人啊，在那边做生意，热心的公益事业啊，对于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啊，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3天啊，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了，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啊。啊，那么这个太太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啊，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啊，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啊，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啊，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啊，去劝他念佛。哎，他一听呢，他就欢喜。啊，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三天，佛来接引他。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人看到佛在他家的屋顶上，接引他往生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这是正确的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万物皆有法性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性，见到万物的法性，那就恭喜你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确实修福修慧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欢喜无比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和睦那这就是身体健康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细胞发生冲突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彼此不合作了，就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忧难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
啊，人能一切放下，啊，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

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啊，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啊，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啊，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啊，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呐。啊，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啊。精神体力，嗨，跟30、40岁人一样啊。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啊，我们看了不能不服啊。啊，言不花，耳不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啊，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那个词海来查，啊，查词海，那个词海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拿来，我念给你们听。”哎，他也不戴眼镜，啊，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啊，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啊，90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120、130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但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2次食物中毒，啊，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啊，它不是别的毛病啊，啊，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啊，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啊，馆子里面的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啊，吃东西要简单。啊，要懂得营养。啊，不要过分的重视这个色香味。啊，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你的能量消耗就少啊！啊，所以过去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啊，李老师一生日中一食，他每天吃一餐，啊，他的工作量是我们普通一般人5个人的工作量，他一天吃一餐吃得很少，他就够了。啊，什么原因呢？他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少，啊，所以他消耗很少。啊，我跟他。

在一起学它了。啊，我也学的一天吃一餐呢，我吃了5年呢。啊，我吃到第8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啊，我也吃一餐呢。啊哈，多久了？说8个月了。那，啊，怎么样啊？我说很好啊，这个精神体力呀，还很正常啊。他把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啊，这个好啊，我们一生可以不求人。啊，我们生活简单，很低的收入，我们过得很自在。啊，多余的收入帮助苦难众生。他老人家教我的呀，啊，以后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了，韩馆长说不行，你一天吃一餐不可以，我们不敢照顾你，万一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病，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一定要我吃三餐。好吧，我就三餐就吃三餐吧，啊，但是三餐的时候呢，还是一餐的量。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吃东西吃得很少。啊，往年在美国，每一餐主食，啊，这个饭或者是面，啊，你们看看我的时候，我在美国是西方人都是用盘子的，啊，我一餐饭呢2瓢羹，啊，这个瓢羹碗2瓢羹饭，啊，菜比饭多。吃的不多啊！啊，你说早饭、晚饭我不吃，不吃很正常，可以不吃。啊，那么大家要我吃呢，我就吃一点。啊，决定不吃零食。啊，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要吃零食。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地要清净，你的能量消耗的少，啊，如果你妄想多、杂念多，你一天三餐还不够啊，这个能量补充不够啊，你还要吃点心，啊，你才能补充你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学的，啊，就像那个现在汽车一样，汽车很普遍的。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那个耗油的车，你不给它汽油的时候，它走不动啊。啊，所以能量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啊。你是个耗油的车，啊，那你就是一天要多吃几餐。啊，你看到人吃一餐的话，你只有羡慕，你不能学，你学不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啊，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消耗95%消耗在妄想杂念上，啊，烦恼习气消耗在这里，啊，实际上与劳心劳力消耗都不多，啊，所以修行人他懂这个道理，他心清净，他每一天一点点补充他就够了，啊，你说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阿罗汉7天吃一餐，你就晓得他能量消耗非常少啊，啊，他工作一点不妨碍啊，辟支佛的心更清净，半个月吃一餐，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定功啊，定功就是心清净的程度啊，心越清净，消耗能量越少。

啊，所以大本这首偈我们很幸运啊，前面两句讲善根福德，后面两句讲因缘，我们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啊。那现在能不能往生呢，就看你精不精进。大乘善根唯一精进的啊，这个精进最大的障碍是烦恼习气，所以你必须要放下啊，这个基本的这个烦恼障碍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的这十六个字啊，常常奉劝诸位同学，如果这十六个字你要真的放下了，你头一个关口破了啊，你就走上菩提道了啊。如果这十六个字放不下呢，你学佛是在门外还没进门呢啊。这十六个字是大门啊，进到大门之后啊，那不一样，那境界不相同啊，然后你才能够啊登堂入室啊。如果一净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来讲呢，你入门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再提升呢啊登堂，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入实啊，那就是实报庄严土啊。那我们能不能入实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哎，只要自己用功，不断的放下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念念不忘他老人家的恩德啊。他这个头一天教诲的这六个字妙绝了，一切菩萨成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两个方法辗转相辅相成。啊，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啊，那么这个里面。落实到行动就是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得相好啊，这个果上的时候财布施得相好；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长寿。三种果报啊，是自己修的这三种布施决定没有止境的，三种果报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没有止境的，到如来才真正圆满啊。所以等觉菩萨还是修这三种事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行满一个布施就圆满了啊。虽然菩萨讲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啊，你们诸位想想，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无微不施啊，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法布施啊，布施里头。

二舍就有财，啊，后面这个五度就是法布施跟无为布施开出来的呀，啊，总的合起来呀，就是布施两个字啊。

把别人东西夺取归为自自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福啊，这不是修福啊，这福，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命里的福报啊，大幅度的打折扣了，啊，所以这是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不晓得这个布施的时候越施越多，啊，到最后福报多大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啊，照顾我的这些人是诸佛菩萨，是声闻缘觉。啊，苦难众生是谁呢？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是我们的福田，我们种福，我们去帮助他。啊，这是他九法界众生是我们布施的对象啊。啊，上供诸佛菩萨了，下施一切众生呐、啊，你才能够得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相好，啊，在大乘法里面讲法身般若解脱，啊，是这样修成的啊。再看第三小段啊，占察经云：杂乱苟心，虽诵我名而不回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到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闻十方佛名。这个占察善恶业道经里头这段说得好啊，占察经是地藏菩萨的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啊，现在大家常常读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一部呢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那么第三种就是占察善恶业报经，叫地藏三经啊。这经上有这么一段话，都是讲持名念佛啊，但这个是念地藏菩萨啊。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也不少啊，我看到很多啊，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杂乱苟心啊，就是你心不诚，你的妄念很多啊，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这个就是杂乱苟心的 啊，你贪嗔痴慢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五欲六尘没放下，自私自利没放下，这就是杂乱苟心。这样的心虽然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而不为闻啊，这个闻叫闻慧啊，这不是智慧，不是真修啊。这一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生决定性解啊，换一句话说，你们有信，你们有愿啊，你那个信不是真信啊，所以古人讲的露水道心啊，你的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不真实

虽然念佛念菩萨名号，但获世间善报，这口善嘛。心念弥陀口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呢，这是古大德讲的两句话了。那个时候寒破喉咙也枉然是什么呢？你不能往生呢，这是枉然的。但是世间福报那肯定有的啊，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得世间福报啊，你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轮回，你不能往生。所以你只能得这个好处，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这个是决定得不到，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广大深妙利益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这是广大深妙利益了。这是杂乱苟心得不到这个利益啊，只能得世间福报。若到一行三昧呢，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啊。什么叫一行三昧？底下再解说。中国古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世间法了也不例外呀，你说读书啊，中国古时候这个老师教学生读书课程就一门，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开好多门课这一堂课架老师来教，第二堂课呢换一个老师又来教课程不一样。这中国古人不是这个做法的古人老师就一个四书的老师只有一个教你的时候呢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门功课，决定不可以两门功课同时学习为什么？你乱了，效果收不到了这个就跟我们佛法讲的一行三昧的意思就很相像了。所以你只能学一部经我们当年跟李老师学经教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方法是自古相传的老办法就是一部经一部经学会了才可以学第二部经什么叫学会了？要上台去讲他老人家在下面听听到他点头你们有错误了，这部经才算学会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在讲台上讲一遍，他没有承认没有同意，你这部经没学会，你还得继续学不准你学第二部我在台中十年学五部经那在一般这五部，这个五部经说老实话半年就学完了一般佛学院一个学期就学完了那我们这个老师的要求的时候，你要能讲，你真的搞懂了你讲他听

啊，这个就算是考试啊，啊，我们没有文字，没有笔试，啊，也没有什么问答的，你把这个经讲一遍给他听，啊，他听到满意，点头，啊，这部经你毕业了，啊，你才可以选择第二步。啊，那么这个就像一心三昧一样，就是专心。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你才能够成就广大微妙的信心。啊，广大微妙信心，你看这个文字，啊，你也能懂得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拓开了，智慧先浅了，微妙是智慧呀，广大是心量啊！啊，大乘佛法里头，佛菩萨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啊，这一次，胡居士的母亲往生。啊，我又写了几个字送他。净心遍法界，就是清净的，清净心周遍法界。静心变法界，善意满娑婆啊！我们的善念、善行啊，要遍满娑婆世界。他真干。啊，他告诉我，他母亲一生喜欢帮助别人。好，啊，善意要遍娑婆。啊，这就最重要的清净心，啊，清净心要遍法界。啊，净心遍法界是慧也，圆满的智慧。善意满娑婆是福报啊，福慧双修啊，这个是微妙的信心啊。明得相似无生法忍，这不是真正得到啊，相似无生法忍，真正得到无生法忍。在大乘法里面，七地以上，啊，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八地菩萨，中品无生法人；九地菩萨是上品无生法人。高啊，那相似也就相当可观了，心定。与一切法呢，不分别，不执着了，这相似。啊，真的无生法忍的时候，那是这个妄想也差不多断尽了。啊，相似的时候，妄想还是有。这个妄想啊，是我们凡人呢，没有办法体会的，很微细的。到七地菩萨才知道啊，啊，那个定功之深，我们无法想象。啊，现在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啊，学术界的大学教授们，啊，对这个特异功能，对这些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一般讲灵界的讯息，很有兴趣，研究的人很多，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那个境界连虚脱环都不到啊，啊，但是有个好处，总是把自己的心量拓开了，啊，眼光放大了，啊，超越科学，超越哲学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总算是突破了科学跟哲学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成效是刚刚接触边缘啊，在佛法里面说，那年这个小乘须陀洹的境界都达不到啊，小乘须陀洹的境界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那么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啊，表现许许多多不思议的境界啊，但是他们八十八品见惑没断呢，只是他们的心地比这一般凡人呢稍微清净一些啊。这正是印光法师常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二分沉浸得二分利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我们有个几分真诚，确确实实会有几分不思议的功德利益啊。但是这些功德利益都是相似，不是真实的啊。什么叫相似呢？相似，你虽然得到，你也很容易失掉；真实的，得到之后不会失掉。所以须陀洹虽然是小乘初果，他很了不起，他位移不退啊，位移不退就是他所得到的东西他不会失去啊。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些众生，他得到的时候他会失去啊，他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他不能了生死啊，寿命到了啊，舍身再受身，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各因之谜啊，他会失掉，不能永久保持。那须陀洹的时候他就有个能力，他能保持啊，所以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叫位移不退呀。啊，一直到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再向上提升，这菩萨了。啊，菩萨证得行不退。啊，就决定不会退到小乘。永远他能保持住现在人说的话，牺牲奉献啊，能为一切苦难众生，纵然舍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啊。这个是世出世间没有不赞叹的啊，能够

舍己为人。小乘不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小乘是偏重在自己自修。因为他们感觉的众生太难度了。你好意帮助他，他有恶意对你。所以小乘人这个地方退行。小乘人教人，我以善意对你，你以善意回报，他很喜欢教你。如果你不接受，以恶意对他，他就退转了，他再不会跟你见面了。不像大乘菩萨。大乘菩萨慈悲心重啊，众生恶意对他，他还是以善意对他。总有一天这个众生呢，他会回头，他会觉悟，他有耐心，他等待，决定不舍弃。这大乘菩萨值得人尊敬，这可贵的。菩萨在升级，那就入佛境界了，叫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入佛境界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的通达明了了。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了，只生智慧呀，不生烦恼了。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入佛境界了，化身菩萨了，至少圆教初住啊，不生烦恼了，决不生烦恼，就是决定不会生执着，决定不会生分别，一切分别执着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分别执着真的是断掉了，才入这个境界。那慧能大师真的是再来人，他不是凡人。为什么呢？24岁就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在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所看到的，有些人三四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五六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七八十岁入这个境界。果然，根性、福德、因缘不相同。在宗门里头，也有个很有名的公案，赵州八十有行者，还到处寻思访道，八十岁了，为什么呢？没入这个境界，没有入这个境界，你要认真努力学，真的要参学，入这个境界那就不必了。其如佛境界了，没有入这个境界要参学。

这是佛法修学不容易的地方啊，所以祖师大德诸佛菩萨才劝我们专修净土，容易成就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上面所讲的，前面讲到占察经啊，占察经上的一段话，最后说：若到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性，明德相思无生法人啊，乃为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一行三昧就是十方佛名啊。这个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什么叫一行三昧呢？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又名一相三昧啊。这个将来在这个经论里头啊，注意要是看到这些名词啊，一心三昧、一相三昧，啊，这都是叫都是念佛三昧。啊，一心，一心一切心，一相一切相，啊，都是讲的。念佛啊，念哪一尊佛呢？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心不乱。

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也不例外啊。说到成就，最重要的叫一门深入啊。精进不懈，常时熏习，没有不成就的。出世间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所以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就是一心三昧，就是一向三昧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啊，他的成就清净广大微妙心性，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所以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偶业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就是真心切愿啊，这个信心里面决定没有怀疑，切愿是恳切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啊，其他的这个愿求啊通通放下了啊，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升天啊，不求福报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信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那么再加上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是心，你看，信愿心这三个条件具足了。啊，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再看下面一段，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啊，我们对于佛决定不能用凡情测度，那我们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对佛菩萨不认识、不了解，难免产生误会，啊，还听信讹传，是不是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偶像？啊，有意无意。轻视他们呐！啊，甚至于侮辱、破坏，啊，破除迷信吗？罪过都很深呐。那佛菩萨会不会见怪呢？啊，会不会不再度我们呢？啊，这是凡情测度。啊，我们想错了，我们也看错了。佛菩萨决定没有恩怨。啊，他总是真诚亲近。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你就是杀害他，当然了，佛菩萨他也不住世，你怎么能杀害啊？啊，现在这是泥塑木雕的这些佛像，你以嗔恚心恶念把它毁弃掉，等于杀害诸佛菩萨，佛菩萨还是不怪你，你只要一念回头啊，这一念回头就是真正的忏悔

知道我从前错了，从前无知，啊，做错了事情，啊，现在我回头，啊，我依靠佛，啊，我真的信了，啊，我愿生净土。佛菩萨照顾啊，不会嫌弃你。啊，所以他不仅啊不鉴别，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啊，那是我亲爱的人，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种分别，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一味真诚平等的爱护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你肯接受，啊，佛菩萨都是乐意帮助你、成就你、提拔你，希望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永脱苦海啊！啊，轮回是苦海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殊胜无比呀！佛菩萨护念众生，帮助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那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啊，他的精神好啊，体力好啊，十方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呢。只要起心动念求佛菩萨帮助，佛菩萨立刻就现身感应道教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化身啊，这是神通啊，神足通啊！我们一个身能够变无量无边身啊，哪个地方有求，哎，我们就分身变一个身去啊。那所变的这个身呢，能随众生的意念起变化啊。所以变的身啊，变许许多多身呢，并不是一个样子啊。诸位念过普门品，你就知道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啊，32应，32种不同的身份啊，每一种类呀，这个形身相啊也不相同啊。这个不是佛菩萨有意思啊，有分别有执着，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现的相呢，是随众生的意念而现的啊，这个就是众生的为识所变呐，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就像江本胜博士试验那个水结晶，他已经试验了8-9年了，每一天都在那个显微镜底下观察。从来没有两个结晶是完全相同的啊，什么道理？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啊，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的念头刹那生灭了，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啊，我们讲相同，相同是什么？相似，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随着你念头变现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一个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事实都要懂得啊，随类化身啊，随性应量，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他

不会感到疲倦呢？因为他不着相。啊，诸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谁累呢？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会有疲倦？执着有我，执着这个生生活啊，工作太多了就会感觉到累了。佛菩萨不执着这个生生活啊，生是什么东西？生是机器，啊，机器，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发明机器，这用机器的，很普遍呐。啊，机器不会疲倦。啊，最简单的机器钟表，啊，你看钟表24小时不断的在运作。现在钟表用电池，到电池用尽了它才会停止，啊，装上一个新电池它又走了，永远不会疲倦。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菩萨身体就像钟表机器一样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绝对没有疲倦，没有疲倦啊，他要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就会疲倦，他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他化无量无边身呢，那都是为一切众生去服务去，啊，只要众生需要，他就现身，啊，他就来服务，啊，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是不着相啊，连念头都不着。啊，那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是不分别。无相是不执着，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永远不疲不倦。这三句是把佛度众生的事说出来了，啊，下面呢要讲感应了。苟闻佛名，彼或啊佛彼或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圆种。啊，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地方的苟，我们用白话来讲，只要你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你见到佛像，啊，见到佛像，不论是彩画的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只要你见到像，听到佛的名号，你跟佛就有缘了，佛就护念你，

佛经上讲的护念，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保佑，佛就保佑你。啊，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呢，关怀，佛菩萨就关怀你。啊，你曾经见过他的形象，你曾经听过他的名号。你看，不论有心无心。啊，无心是偶然的啊，也不论你信不信。啊，有些人啊，特别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看到佛像了，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啊，他决定不相信。啊，甚至于还毁谤，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说他。

啊，迷信，但是佛还会保佑你，这不可思议啊！啊，所以皆成愿众。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意当中跟佛结了缘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给众生结缘，实在讲，广大没有边际。但是佛给众生结缘，也要众生做助证上缘。啊，许许多多人，他怎么看到佛像呢？当然有人造佛像，啊，让他看到啊。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造一个佛像，这个地方人从来没见过佛像。啊，所以我们这些佛弟子就有义务啊，造佛像啊。啊，现在在中国，在外国啊，有许多地方建大佛像。啊，那我们懂得的。建这个大佛像，真正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苟闻佛名，佛必护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愿众啊，给一切众生做增上缘啊，特别是观光旅游的地方。每一天从各个这个地区国家来的这个观光旅游的啊，不论他信不信啊，他看到佛像了啊，他听到有人在那边念佛啊，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他跟佛就有缘了。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什么叫成熟呢？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成熟了。啊，我们跟佛的缘分。现在成熟啊，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了，这个见佛像闻佛名也是有信又不信啊，啊，有信无疑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生当中缘成熟。啊，所以见到佛像，闻到佛名，啊，真的相信，真的理解，欢喜向佛学习，我们看幕后这几句。佛慈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敌是难信之法。啊，这里说三桩事情：佛的慈悲不可思议。啊，我们六道众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的慈悲。他的宽大，他的包容，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你看看，一切众生。不管有意无意，信与不信，听到名号就得佛的护念，就跟佛有缘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幕后这一句的的确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明了清楚啊，所以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名号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我们用念佛机啊，装上电池。我们把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落在晶片上，啊，这个念佛机不疲不厌的24小时，他都在念佛，啊，佛号播放出来啊，只要人听了，啊，就是讲了，不管他信不信，不管他有心无心，通通都中了佛种子了。通通都与佛有缘了啊！尤其是啊，在今年啊，我们这个华藏电台啊，是今年元旦开张的啊，24小时讲经念佛。啊，每一段经文讲完之后，啊，当中20分钟念佛，啊，向全世界播放啊！啊，哪些人有缘呢？哎，接收、观听的人有缘了。啊，每一个接收、观听的人。他自己在看，旁边也有人有意无意偶然听到啊，都成了佛种了啊，阿赖耶里头都落下佛种子了，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讲啊，这个经是难行之法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说了，难行难行真难行的啊，说了3个难的啊，难行我们能行，那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再看底下的这一段，闻经受持，不仅诸佛护念，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念念去向佛国妙觉也。啊，这是说，闻经受持念佛的好处。啊，利益也是不可思议啊，文经。

你听过这部经，《弥陀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很多，为什么呢？他的功德利益是无比殊胜，不但出家的法师讲经的法师，他一生当中别的经未必讲过，《弥陀经》肯定讲过，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法师，只要是讲经的法师，肯定他这一生当中讲过弥陀经。那么你要问他与净土有没有缘呢？当然结了缘，不但结了缘，他讲这个经呢，那个缘结的就很深了。这一生虽然不想往生呢，哪一天缘成熟了，肯定他会往生极乐世界。一定的道理啊，那么专修净土的这些法师，一生当中弥陀经决定不只讲一遍的，过去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38年当中，《弥陀经》讲过6次，讲过6遍了。那我在最近这10几年当中，从李老师往生之后，海内外的同学要我讲《无量寿经》，我讲过10遍了。那么最近第11遍在新加坡讲。那么这一遍呢，我们不受时间限制。每一次回到新加坡，我都继续讲。所以讲得很详细，比前面每一次都讲得详细。弥陀经我也讲过好几遍。我讲过要解，讲过疏钞，讲过这个白文。每一遍体会不一样，一遍比一遍深刻，境界完全不相同。我编的这个《弥陀要解研习报告》，这是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的。因为学生们听经受时间限制，这个报告几天讲完呢？7天，每一天2个小时，14个小时讲完。那这一次我在此地也用以前编的这个旧的报告，但是讲得详细了，并不是很详细，比在大专讲座里面讲得详细一点，这用了不少时间了，超过14个小时了。所以闻经受持，我们有缘听到这部经，听了生欢喜心，能够接受，经上所讲的理论能接受，方法能接受，境界能接受，好啊，这就是证明。

明你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你能接受啊，你能保持啊。这个持是什么？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落实到自己生活的生活当中。

时间是九十站，都得诸佛护念。这个诸佛意思是双关的。我们在前面说过，经上讲的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既然护念你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护念的。为什么呢？每一尊佛都尊敬阿弥陀佛，尊重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了，无论到哪个佛世界，哪一尊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学生来了，都特别接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不仅说诸佛护念的，下面有更大的好处。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但是这里头有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你自己真正具足真心切愿，一向专念。你现在并没有往生，还在这个世间。虽然在这个世间呢，你已经圆证三不退了。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实实在在你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决定往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三不退。所以你只要是决定这一生往生的，那你等于你现在就得三不退了，是这么个意思。这个三不退不是容易得来的，尤其是圆证那个圆太难得，太难得了。你说是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呢。什么地位才能称之为圆呢？可时而论呢，等觉菩萨才叫圆呢。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真正难行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圆的意思放宽一点，这个条件放宽一点，这放宽呢，那就是得极灭人的这才叫缘呢。极灭人的是下品极灭人的法缘地菩萨。等觉是中品极灭人，如来果地是上品极灭人，那么就是圆证三不退，最低也是十地菩萨，就是法云地的菩萨，太高了，这是我们说把那个圆字，条件放宽一点，那问还能不能放宽一点呢？再放宽一点呢，那不是真的圆证，是接近圆证。

啊，已经贴到圆证的边缘了，啊，那是什么菩萨呢？无生忍位的菩萨。啊，真的无生忍了。无生忍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了，是什么地位呢？七地、八地、九地。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即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了，也可以说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啊，他这个条件比较宽了，啊，阿惟越智菩萨这七地以上，那换句话说，无生人，证得无生人的菩萨，啊，七地、八地、九地。七地以上呢，可以说圆证的，但是真正的圆证是等觉。七地以上呢，靠近，接近圆证。不容易啊！啊，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会有这个成就啊。那么我们晓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不讲华严的，啊，就是说《华严经》、《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根本教学，通通要讲。啊，这个就好比学校，这是本科啊，必修课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选修课啊，啊，这个叫根本法轮呐，啊，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而且成就真高。真正不可思议啊，真正是难行之法，念念去向佛国妙觉啊，这个就是圆证三不退啊，他精进的方向目标是无上的佛国妙觉啊，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国啊，直接向这个目标，啊，不是说从菩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慢慢往上提升，他不是的。啊，这是真正明实、完全符合的成佛之道。啊，这当中没有委曲向，没有拐弯抹角。妙觉的果号啊，这个是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完全是梵文音译的啊，确实它是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翻作中文啊，为什么不翻呢啊，这个名号叫尊重不翻啊，不是不能翻，我们对他特别尊重啊，因为这是所有一切学佛人最后希望得到的果德啊。我们学佛为什么？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啊，叫无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三苗就是正等。三是正，菩提是觉，啊，所以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呢，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名号里头，是在讲的是吧？要是把它分开来说呢，那就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正觉，第二个阶段叫正等正觉，第三个阶段叫无上正等正觉。啊，你果然得到了，你的名号就改变了。啊，这个一个名号，可以说是我们。佛陀教育里面的学位，啊，学位的标准，啊，最低的这个学位，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啊，我们这个现在一般大学里头最低的学位学士，啊，阿罗汉就相当于学士。第二个学位呢是菩萨，啊，菩萨好比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呢是佛，佛好比是博士，啊，所以这个名号是三个学位的名号，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是可以升级的。阿罗汉升一级是菩萨，菩萨再升一级就是佛，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啊，你修什么法，你才能拿到这个学位呢？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方法，那是门径，啊，所修的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修成正觉了，那你就成了阿罗汉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也遇到很多人问我，啊，那我们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人？啊，科学家算不算是觉？哲学家算不算是觉？世间还有很多这个圣贤。啊，他们有智慧，有道德，算不算觉？算了，是觉啊。那他们能不能成为阿罗汉？不能。为什么？佛的标准有个正。啊，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烦恼断尽了。啊，烦恼是什么呢？佛家的名词身见，啊，把这个身体看作我，这是个错误的看法。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那么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我，这个错了，这个就不是正觉了，啊，所以你还执着身体是我，你还执着贪嗔痴慢是我。

你这些东西没有放下，是非人我没有放下，啊，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你虽然觉，就不能称为正觉。啊，正觉的人呢，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不再执着生生活了。啊，决定不会执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没有这个。哦，那这个觉就符合佛家的标准啊，佛称它为正觉。啊，这个他就有一个名号了，阿罗汉了。啊，得到正觉的人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超越轮回了。他要到六道里面来，那他是尘缘再来，啊，他绝不是业报身，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啊，跟佛菩萨在六道里的视线完全相同，啊，随着这众生的心念呢，变化种种不同的身，这个色相。啊，头一个学位呀。第二个学位，那再升级，升到菩萨了。菩萨叫正等正觉，这个高了，正等等什么？等于佛，他不是佛，他跟佛很接近，等于佛，他不是佛，他比阿罗汉高，所以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学位呢，这是佛陀。佛陀所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到了顶点了，没有比他更上了。正等正觉达到究竟圆满，就加无上。无上是佛果。正等正觉是菩萨果位啊，阿罗汉，这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是属于正觉，在佛法里称之为小乘，或者称他们做二乘。那么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要懂，不懂那就外行了。幕后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条，文明功德如此超胜，世尊及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乎？听到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功德利益太大了，你自己没办法想象得到啊。要不是诸佛祖师大德给我们讲解，我们怎么会晓得？我们认为听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平常听惯了，这有什么稀奇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实在讲，如是超胜，超是超越，胜是殊胜呐！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意无意，你阿赖耶识里面已经落下种子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是，你的头脑已经落了印象了，世间人是这么说的，你已经落下印象，这个印象永远不灭，什么时候缘成熟了，什么时候

真实利益了，你就得到了，就能现前了。那缘成熟，就是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来教导你，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你这一生成功了，永脱轮回证金刚不坏身证无量寿证无量光无量光是无量智慧你就证得了。所以世尊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这里劝我们都在宣说，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呐！请看《弥陀经》最后一大段劝愿劝行流通。我们讲经文念一遍：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今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一段呢，是劝愿，劝愿流通。我们经文就念到此地。

我们还是分几个小段呢来学习。第一小段，劝愿往生。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呢，是现在。现在发愿，现在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当发愿是讲未来的，往后，有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将来发愿呢，那将来一定得生。那么这三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已发愿是过去，今发愿是现在，当发愿是未来。戒得不退菩提呀。所以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现在往生啊，当发愿将来往生了。若有信者，应当发愿。这是佛在这个经上劝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信愿往生，正行所发之愿

虚啊。你发的这个愿呢，肯定会兑现的，啊，决定不会落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你有信有愿，你就决定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我们知道啊，经上讲的四徒三辈九品呢，大师告诉我们，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我们把他老人家这一段开示用六道里面这个业报身，佛给我们讲六道里面舍身受身有淫业有满业啊，淫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把它算一道啊。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是信愿，信愿是引业，念佛呢是满业啊。满业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所得到的福报，你所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啊！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啊，不相同。啊，那就是你念佛功夫前身呢。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佛太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要想高品位的往生，那你就得好好念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了，不要把精神浪费了，你要争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福报。增高品位，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世界真的不一样。十方世界，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道，这福报差别真大了。富贵贫贱差别实在是大但是西方世界呢几乎没有差别为什么呢？我们还从比喻来说，如果你的满意，也就是你念佛的功夫真好，你念到了理业心不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花开见佛，你所得到的这个阿惟越智菩萨了。你是真正得到的是你自己修得的。那么别人没有修成功的呢？
只有信愿，念佛的功夫很浅，啊，可能呢，他只念了几天的佛，甚至于像第十八愿里面讲的，临命终时念十声佛号，甚至于十声还不到，一两声佛号，他念佛的功夫很薄很薄啊。啊，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生着凡圣同居土了，但是凡圣同居土的享受，啊，所显示的他的智慧、他的相好、他的神通。啊，几乎跟十报土的菩萨没有两样，这怎么回事情呢？啊，这里头有个道理，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修的呀。啊，就好比说啊，我们有一个富贵的朋友，我们自己很穷啊，什么都没有啊，但到他家里去做客呢，啊，住的是他那个好房子，出门也有车，啊，饮食起居跟他都一样，啊，享受都一样，他的福啊，我们想。啊，这个主人的福不是自己的福报啊！啊，出门也有车，车不是自己的。啊，是那个有福报人的啊，但是我们享受了，我们并没有所有权。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就好比是这样。自己这个满业不够啊，啊，饮业够了，到极乐世界了，啊，所想的福报的智慧福德，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跟这些十报土的菩萨几乎都是平等的，十报土菩萨是自己修的，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佛加持的啊，通通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啊，是这么回事情啊。一面享受阿弥陀佛啊之福，一面自己还要修福慧啊，总不能老停在同居土啊。不可以老住在这个方便土啊，自己要提升呢，所以在那边还是修学啊，修学提升到十报土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的啊，自己没有修成不要紧，享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供养大众啊，啊，有福大家享啊，他不是一个人独享啊，慈悲到了极处啊，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一切诸佛世界里头都没有的，你自己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得不到那种神通福报啊。但是在西方世界特别啊，阿弥陀佛加持，自己没有修德也享受到啊，也有神通，也有福报啊。这是我们用信愿。啊，持名，欧益大师讲的，
我们讲隐业满业，诸位好懂。这下面一段呢，本经三圈法院啊，我是细细的看了一遍啊，这是我上一次讲这个信念啊，讲信念呢，我对于弥陀经呢是做很简略的介绍啊，没有详细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说。但是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四次劝我们发愿往生。啊，第一次呢，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下面的经文说，所以者何呢？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处。这个是第一次劝我们，第二次劝我们，我这个地方也说过了，那就是叫着舍利弗，我见实力，故设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在我们在上一个小时所念的这个一段经文这是第三次就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第三次第四次，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四次一二三，三二四在这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特别恳切，不厌其烦四次的劝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听了讲解，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真的是辜负佛恩呐！我在这个地方也写了这么一句释迦悲心特切，不但重返了，再四的，这不是再三的，再四劝谕，若不发愿求生净土，则辜负佛恩深矣那么像这些地方一定要细心去体会体会佛的深恩佛的心意发愿，愿怎么发法古无大德常常劝导我们愿意死后四弘誓愿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条是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即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起来，也不外啊这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展开，这就是四十八愿呐。四十八愿归纳就是四弘誓愿。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是在讲四愿里头啊，这一愿是最重要的，这一愿是正愿，其他的三愿呢，都是要完成这一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六道啊，啊，没有六道的很少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啊，很少。我们在华严经上看了很多很多世界啊，真的是有六道有九法界的多啊，没有六道没有九法界的啊，纯以清净像极乐世界是少数啊，不是没有，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度就是帮助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护念、关怀、照顾、协助啊，这个度里头有这么多意思在啊。那问问我们这个愿发了没有？是不是时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果然。念念当中有这个意思，你的愿真发了。啊，我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不分众生的族类。这个族类是九法界，人也好，天也好，鬼也好，怪也好，妖也好，魔也好，畜生也好，地狱也好，通通关怀啊，通通照顾啊，啊，通通帮助啊，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一定我援手帮助他。啊，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啊，那我这个心愿是有了，能力不足啊。啊，帮人还可以啊，帮畜生道还有些地方做得到啊。啊，鬼神我看不见，啊，天神更看不见了，我怎么帮助他呢？心愿到了，啊，那你要能帮九法界众生，你得要具备条件，啊，具备什么？与他们往来交通，要具备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今天科学家讲啊，这是不同维次空间呢。我们要怎样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我们有能力跟九法界众生往来，那就要断烦恼。所以这第二个愿说，烦恼

尽誓愿断呐。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本能被烦恼盖覆住了。只要烦恼没有了，我们的本能就现前了。本能就是一般人讲的神通啊。啊，我们的眼见突破空间维持，没有障碍。我们能够看到天神，能够看到鬼神，能够看到地狱，能够看到一切不同维次的众生。啊，我们能看到，能听到。啊，我们也真正能够啊帮助到。啊，所以断烦恼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断烦恼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啊，禅定就现神通。啊，烦恼没有了，心地清净，清净心，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就现前了。啊，那就是神通啊。所以神通并不奇怪啊，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神通不能现前啊，是因为你烦恼太重了啊，烦恼把它障碍住了。神通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每个人都平等一样大，并没有说哪个神通大哪个神通小，没有，一样大啊。那么大小差别是发生在哪呢？发生在你烦恼多少，你烦恼多的，你神通就很小；你烦恼轻的，哎，神通就比较大。烦恼通通断尽了，哦，那你神通能力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所以它是本能啊，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不是学得来的啊，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总的要清楚，要明白。这神通啊，德能恢复了，相好恢复了。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不行啊，没有智慧不能帮助，帮助人有限呐、啊所以你还得要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学法门是开智慧。烦恼断尽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智现前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叫根本智啊，接触到无量无边众生，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开智慧，那叫后得智。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成就后的智，就像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在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老师会下成就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他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根本智啊，这两条做到了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等于说他出师了，他也踏进社会啊，去参访许许多多善知识，成就啊后得智。后得智是什么？无所不知。你要不参学，你的后得智从哪来啊？啊，根本智不需要参学，可以得到，后得智不行啊。你没有后得智，你不能教化众生啊。
啊，那是什么？根本之其理，厚德之其机。你要没有厚德之，其理不其机，度不了众生，没法子帮忙。啊，其机不其理也度不了众生。啊，佛给我们讲理机双齐，那这个参学就太重要了。参学就是广学多闻。啊，我们在五十三参里看到啊，善财参访的对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国王大臣，有贩夫走卒，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家。啊，像婆罗门，像变形外道，啊，没有一样不洁净的，所以成就了圆满的厚德智啊。这才能够啊，真正帮助利益一切众生。啊，他有能力了。所以学佛，根本至现前之后，记住，你要参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你看看他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之前，他在印度也是到处参学。啊，参学回来之后，这才菩提树下了示现，大彻大悟，啊，成就了佛道，那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前面两条，啊，烦恼断尽了。法门圆满了，你才能成佛道啊！如果你只有断烦恼，不肯学法门，啊，不肯戒除九法界一切众生，你就永远成不了佛道。这个道理要懂啊！现有一些同学们，啊，他就是。有了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学佛就老老实实学佛，啊，决定不能够啊，跟不学佛的人往来，啊，更不可以跟其他宗教往来，那你永远不能成佛道，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不能广度众生的。

佛法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呐！啊，初学的时候，老师给你定的规矩非常严格，为什么呢？帮助你断烦恼。啊，戒律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帮助你得清净心的，帮助你成就这个。开根本智的，你得定了，因戒得定了，定得到之后，定是什么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外不着相，内不动心。

三昧成就了，成就之后你要参学啊。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啊，人果然啊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佛法。啊，大乘法律常讲啊，哪一法不是佛法？啊，佛菩萨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懂得佛法两个字什么意思？佛是觉啊，觉而不迷啊。你在十法界里面啊，恶鬼地狱出生，你觉而不迷，地狱恶鬼出生又何尝不是佛法呢？啊，你要是不觉，迷而不觉，你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你也是世间法，你也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你迷而不觉，不觉啊，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你搞的是迷邪染呢，不是觉真净啊。觉真净是佛法了，迷邪染是世间法了，众生法了啊。那么再说的不好听一点，轮回法了。不是佛法啊！我确实是见到有一些人啊，学佛学了不少年，迷在佛法里头，迷而不觉啊，非常可惜啊！所以世法佛法在教学里都讲求悟性啊，这佛法是最重视的，世法也如此。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你看学生对老师老师对学生的观察，哎，他知道哪个学生有悟性啊，有悟性，这个根性是圆融的。啊，他将来有大用处啊！他会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很大的贡献呐、啊！啊，没有悟性的人比较苦啊！啊，他不能发挥啊，他所学到东西变成死的啊！这个读书人常讲书呆子啊，人是个好人，规规矩矩的啊，但是。他所读的东西的时候是舍而不化、啊、他没有消化，没有变成养分、啊、没有消化，那在肚子里的反而变成病了、啊、悟那就是消化了。佛法里面常讲消归自性，那你完全消化了，你回归到自信了，自信万德万能。所以德行成就了，根本智现现前了，记住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法门包括遍法界虚空界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类，啊，不同的这个学术，你通通都要接触，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世间那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人问到过他了。啊，什么样疑难杂症到他，他通通晓得。啊，这。光学多闻，他见过的，他学过的。

那么这是誓愿，发这个誓愿啊。你看看，烦恼断了，你成就德行，成就根本智；学法门呢，成就厚德智。

我们这边学院的同学，你们要发心，将来弘法利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们就想想，你要断烦恼，你要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我刚才讲的这个次第，你要懂得，啊，先断烦恼，不是先学法门。是先断烦恼啊！那么现在叫你学一部经，学一部论，你专攻这一部经论是什么呢？是帮助你断烦恼的。所以一部啊，一门深入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这个方法祖祖相传。啊，我们还是用古老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靠得住，几千年来开悟的、正果的、啊往生的、修行有成就的，无论在家出家，都是老办法，啊，所以老办法还是可靠啊，啊，我们不能标新立异。误导众生，罪过不轻呐！啊，误导自己啊，那还有情有可原；误导众生可不得了啊！就我们依旧用老规矩、老办法啊，这一部经、一部论是帮助断烦恼的、定心的啊、收心的啊。我们如果不学习经教，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想说，想一部经，我学的这部经，天天想它。啊，不想别的。啊，一切都放下了，专门想经里头的意思。啊，你就容易摄心了。度摄六根呐、啊，净念相即啊。我们的净念是思维精义啊。这样慢慢的，哎，妄念少了，三昧现前了啊。我们学弥陀经就入弥陀三昧耶，学无量寿经入无量寿三昧耶。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了，三昧有前身，前的功夫成片，身的离一心不乱啊。如果证得离一心不乱了，然后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课程了，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到离一心不乱不可以啊，还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到离一心不乱。啊，离心不乱是根本智现前了，根本智现前呢，马上就要展开修厚德智。啊，厚德智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那我们今天发愿求生净土。啊，愿意是好。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业力娑婆。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完成，在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只发度众生的愿，但是我们度众生的能力很小很小啊，所以决定要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才真正能把烦恼断尽啊，能把这个法门学完全啊，然后道家

0: 回到九法界，帮助一切众生。你道家自考，你是化身菩萨了，啊，比阿罗汉、比一般全小菩萨高得多了。又何况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这个时候到九法界来度众生，如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这是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啊！故得不退转于大菩提啊！所以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帮助我们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 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后面这一条，这个是劝愿，最后这一段，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 妙应妙果，不离一心。何事娑婆报尽呐？直今幸愿持名，年月光荣，金台银线，并非娑婆界内人也。我们先看这几句。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呢，就是相应。最难的，也就是相应这一句。怎么叫相应？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常常劝勉同学。 真的相应，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真的相应要见性，那就真的相应了。没有见性，这个只能做到相似的相应。相似的相应是什么呢？这我们常讲的，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言同佛言。
1: 行同佛行，
0: 这就相应。怎么落实呢？落实就是每一部经幕后的一句话：“信受奉行。”每一部经最后一定有这四个字，这就相应。 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方法、境界、真心呐，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法愿呐！真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真愿意拜阿弥陀佛为老师啊，天天听他教诲啊！ 有很多同学，我是这样的，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没错，我也知道你真有这个希望，但是你的心不真。那为什么说心不真呢？真诚心，你有没有？想想清净心，你有没有？ 平等心有没有？正觉心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养心呐，这是真心呐。真

心本来就具足，这五个特性啊，真诚绝对没有虚伪啊，对人对事对物绝对没有虚伪，绝对不生染污，清净，绝对没有高下啊，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绝对不迷，不迷就是正觉啊，绝对没有自私，没有自私才是慈悲啊。所以我们念佛不灵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所以古人常讲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果然你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啊，这个心不但是我们念经念佛是要这个心，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这个心，不能说哎呀我对佛用真心，我对别人就可以用妄心，这不是用真心的人啊！你对佛还是妄心，为什么？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不平等啊！难在这里呀！所以你要真正看破。看破就是什么？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是真正放下，放下虚假，真诚现前，放下一切染污，清净现前，放下共高我慢，平等现前，放下愚迷，正觉现前，放下自私自利，慈悲现前。这个时候你念佛，那就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跟极乐世界这个管道畅通无阻啊，跟阿弥陀佛确实心心相应，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往生？真有把握，所以要晓得怎么样才叫相应呢？怎么不相应？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差错的。因此印光大师虽然教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人专一念佛为主，每天功课就像普通佛七，不做法会，不化缘，不募捐，不做金蝉佛事，不传戒，不收徒弟，一味老实念佛，连经都不要讲。所以我说了，其他的我们通通都要遵守祖师的教诲，但是什么呢？要讲经。祖师说不要讲经，在从前那个时候可以，社会人心淳厚善多恶少都能够孝亲尊师，叫他念佛，他老实念佛，能成就啊！现在不行啊！

在社会呀，恶多善少啊！啊，我们的疑虑重重啊，而且这个邪知邪说啊，你随时你都能接触到，往往破坏了自己的信心，障碍了自己的愿望，所以不能不讲经啊！讲经的目的不是别的，断疑生信，啊，坚定你的信愿，如是而已。啊，经不要讲多，讲净土经就好啊！啊，学个一两种就行了，啊，肯定能成就，啊，所以。讲经目的是帮助我们相应，啊，没有其他目的，断疑生信，啊，念念相应，啊，我们讲经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说到，积德雷公里面引用的《了凡四训》，我们说到随缘集众啊。救人为己。那么今天接着呢，底下一条啊，是心见大利。凡是有益于社会、有利益于众生的，这个都是真实的利益。而什么叫做大利呢？这个与前面救人为己有密切的关系。换一句话说，能够救济众生的危机是大利，能够防范种种灾害的那是大利了。帮助众生一定要懂得防患于未然，如何才真正懂得防患呢？

这要智慧，要丰富的学识。于是我们就能想到，教育才是最大的利益。从他的成果上来看，在中国古代，孔老夫子以平民的身份来办教育，虽然自己一生在物质生活上过的是相当清贫的生活，他做的是真正的好事，不但影响当代，影响历史，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力还存在，不但没有消失，看样子逐渐逐渐还会扩大。诸位想想，什么样的利益能够影响到千年万世？再也看不到了，只有教育才能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是个好榜样，也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孔子跟佛陀做的是同样的一桩事情，影响力同样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一桩事情真正能够帮助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够免除众生一切灾难。天灾人祸都能够避免。人为的灾难说可以避免，大家会点头，会相信。自然的灾难，我们中国人讲天灾也能避免吗？佛家说可以。为什么呢？一报随着正报转了，人心端正，行为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也跟着端正。这个就是说明，天灾会随着人心而产生变化的。众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心里面思维的是恶念，造作的是恶行，就会感召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所以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众生破。

于是我们晓得心间大利最重要的是教育，而这个教育我们也要用外国人的话来说，这世人常常迷信，这外国的月亮圆呢？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能够解决21世纪问题的，只有大乘佛法跟孔孟的学说。外国人讲的，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了。唯有佛陀的教育与儒家的教育能够建立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最大的利益。谁去做呢？觉悟的人要去做啊！没有能力做，有几个志同道合想学的，教3个人，教5个人，教10个8个，都行啊。只要自己真正明白了，全心全力去做，绝不求名闻利养，决定不求自私自利，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也就教5个人了，从5比丘起家的，真正是与人为善嘛，真正是成人之美嘛，自然呢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来一起学习。所以世尊当年这个教化人数逐渐呢越来越多，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啊，1255人，这个是世尊教学学生最盛的时候，有这么多我们看看在中国历代祖师的教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教学的场所没有一定，要建一个道场，建一个学校才能教学，太迟了，来不及了。随时随处热心的教导，至于建道场建学校随缘，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的人，无不是一生之中随缘度日，所以他的心情清净自在，这一点很重要。稍稍有一丝

好攀援的心，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心，你就有忧虑。诸位要知道，忧虑是造业，极其微细的念头都造业了，不带行为呀。我们在前面念过，魏仲达的故事极其微细的念头已经造业了，所以必须把自私自利的念头从根拔除。纯粹只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念头，利益社会的念头，这样才好。我们的修学在这一生才有成就。将来走的时候，往生的时候，才自在，才潇洒。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宰呀！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什么叫大理？要明了。第七是舍财作福。

世间人没有不喜欢财富的。对于财富这一桩事情，总是觉得越多越好啊，没有厌足之时啊。财集在那个地方，要不知道去用它，那就造业了，就是罪过啊。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地方，一些人民在饥饿的边缘上啊，得不到衣食，我们这里偏偏在汲取啊，让别人在挨饿，你说你这个是修的是福还是修的是恶呢？财货，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流通啊，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财决定不能急，用完了好啊，用完了没有了是最好，没有什么清净了，没事了，你说那个多自在呢？财用是因果，愈舍愈多，越多越要舍，所以舍得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两个字有两重意思在，第一个是讲因果，舍财是因，得财是果报。可是财得了之后呢，还要舍，要把你所得到的也舍掉。

你智慧就开了。啊，所以设法得聪明智慧呀！啊，学什么得什么，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种种示现，示现里面最多的。最清晰的就是布施，就是舍。在《华严经》第六回向章里面，十回向品第六回向这一章里面，我们看看，没有一样不是。样样都能施舍，舍得干干净净，那叫佛，那叫菩萨，那叫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啊！迷人患得患失，生活很可怜啊，一生生活在得失这个圈圈里面，你说多可怜。佛菩萨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念念只为一切众生，所以我常说，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可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还没有放下，你还没有舍弃，你所修的是世间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四相舍掉了，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条件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是除世间的大圣，这个人就是佛菩萨。无论他所示现的身份是男女老少，是哪一种行业，都是菩萨化身的。要懂得了舍财作福啊，财不可以急呀。不要怕了，哎呀，我的财都舍掉了，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明天生活比今天更好。但你不相信嘛，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知道怎样去做法。第八条啊，是护持正法。正跟邪是对立的，在佛法里的标准，要是跟宇宙人生真相相应，就叫正法；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就是邪法。可是这个事实真相不好懂啊，一切大乘经论里面

所说的都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要常常读诵啊。事虽然复杂，也有纲领，也有头绪可循。《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经典，言简意赅啊，便于受持读诵，所以人人喜欢，家喻户晓。《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没有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事实真相。你要是执着人、我、众生、寿者，那就错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就是一切偏邪的根源。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梦幻泡影，现象的存在是如露亦如电，你要把它参透啊，你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为什么？理明白了，理明白心就安了。我们常说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呢？道理清楚了吗？搞明白了吗？心经上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行是行是生活行为呀，生活行为在甚深智慧之中。我们换一句话说，菩萨过的生活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就是《心经》第一句的意思啊。过着高度智慧的生活，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是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下面呢，度一切苦厄。世间人生活有苦啊，有灾有难，佛菩萨没有苦，没有灾，没有难。那么由此可知，苦痛灾难是从迷惑里面生出来的，自在真乐是从觉悟里面得来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护持正法了，正确的概念。这一句意思很深，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来说明。对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修行正果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继续再跟诸位讲护持正法。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藕益大师开始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设法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藕益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藏身是法性身呐，就是法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法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

藏身的德好啊。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这个要一定要知道。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就像我们今天这现在是民主国家从前是这个帝王时代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通通都念到了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念江苏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通通都是嘛。所以这是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道理在此地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这个法门呢，你能信，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进去之后逐渐在发现这佛法里面东西真美好，博大精深生起无限的羡慕，在认真的学习那么

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啊，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啊，因为净土实在讲修学很容易，很简单。啊，于是我们对他疏忽了，啊，没重视他，啊，我们的目标都在大经大论上。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啊，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读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啊，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啊，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啊，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啊，才真正是留意，啊，读诵。研习，啊，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啊，到《弥陀要解》里面，藕益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啊，极乐是法界藏土，啊，这个才真正彻底和盘托出了，啊，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啊，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啊，现在还有疑惑的人。啊，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嘛。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啊，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啊，寿命要紧，要长寿。啊，你才能学得到啊！如果寿命短了，啊，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啊！

啊，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个这一门当中成就。

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信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于意云何？啊，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啊，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啊，来分为十小节啊来学习。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诸佛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啊，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他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彼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彼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啊，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啊，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啊，但是这个诸佛名啊，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呐，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

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啊，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啊，听到这个阿弥陀经，啊，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所以念兹在兹啊。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啊，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啊，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啊，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你看华藏世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教化41位法身大士，啊，这41位呀是41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啊，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圆教大乘圆教，啊，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啊，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是佛法最后的一招。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是真正搞清楚啊，搞明白了，啊，怎么能不死心归净土呢？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啊，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啊，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一福德因缘特别深厚啊！啊，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啊！啊，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慢慢怎么知道呢？哎，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哦，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啊！啊，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啊，那这是我们无量劫中啊。被烦恼习气障碍盖覆住了，一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
我们的心。

心怨心啊就生起来。那么这是属于因缘啊，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啊。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迷在这个里头啊。所以真善之识这一点醒你恍然大悟啊，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啊，这一生决定得生啊，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不思议。那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啊，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啊，护佑保佑的意思啊，保佑你关怀你啊。啊，那利益呢？戒得不退大菩提。哦，这个利益就大了啊，都能得到啊不退无上菩提心的啊。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啊所标榜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啊。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啊，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啊。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啊，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啊。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啊。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啊，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啊，你就得受用啊。啊，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啊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主我事。啊，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啊。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啊。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啊，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啊。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啊。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
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啊，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啊，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啊，有这么一个发现。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啊，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信世尊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啊，要相信啊，诸佛说，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十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啊，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啊，这是佛说阿弥陀经，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最为宝贵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啊，不仅是净土宗，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扩诵本，晚扩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啊，这个此经独显呢，无上行要啊，啊，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离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啊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这上面还加个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啊。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呢，这个一心不乱呢，罗什大师译的。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一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一心系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翻的也好。啊，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啊，啊，那是成就啊。啊，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系念呢。啊，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啊，那是能念的心性啊，那就是第一义谛啊，那就是本源离体啊。啊，你真的是啊，返本还原了，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啊，这很少人知道。啊，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啊，所以偶业大师这个说法被印光大师赞叹。啊，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啊，是古佛再来。
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还得了啊？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欧耶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那我们想想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我遇到过，有人来问我，净空法师、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绝不过分。

啊，所以经上讲的诸佛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无上心要是我们念佛的真心，要用真心念。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这一念念佛的心呢，成熟了，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你念佛的功夫啊，得一心了。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但是你就决定往生。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提升到离业心。离业心是离念呐，四业心是离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立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四义心不乱。如果是这个相离，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离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我回答你呀，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用功。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求人难，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呐，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呐。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个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啊。自然就入境界了吗？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性？能。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到这个境界，这是离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戒心
决定不着相了，着相没见性啊！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

不一样。啊，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啊，也就是说，他有挂碍，啊，他有牵挂，他有障碍，啊，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啊，诸位，要是真的想学，我这50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啊，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啊，50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不是。啊，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50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啊，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啊，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是一文千物啊，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啊，30而立，40而不惑，啊，50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啊，真的是10年一个大的，提升。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讲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啊，老师教我修3种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啊，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啊，那是个关口。啊，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啊，你不知道轮回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得学这个本事，啊，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啊，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啊，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法喜充满了，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智究竟真般若德，

智慧圆满了，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这个讲经说法或者他著书里面常常讲灵智啊，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圆律心、灵智心。般若是灵智心啊，一切法因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界经里面证明，水它有灵智，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它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它的洁净非常之美。我们这个恶意呢，它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再包括虚空，虚空也是因心成体。所以都有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啊。所以现在科学好啊，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而且这个意念没有缘尽，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他受到祝福，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缘尽。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啊，什么原因呢？因心成体啊，他能觉、能闻、能知，他有见闻觉知嘛？这个断究竟真解脱的，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也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啊！这个自在不可思议呀！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啊。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现在人家特意功。

特工是你的本能啊，哪有什么特意啊，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十分，恢复十分，心性究竟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其如它，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经是这一部经详细的介入，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愿，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封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便于修行，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经义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所以小本是大本的纲要，是大本的纲领，尤其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此经独显，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没有 说过的，独显三桩事情，第一个无上心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法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的，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所以古德又说，《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这几句话，这是一首偈。

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啊。啊，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啊，若不往昔修佛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呀，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呐，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呐，啊，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啊，自以为聪明啊。下面两句是一层清风住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啊，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啊，还有贪爱，还有执着，啊，所以虽然清净住如来，啊，这个住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识。没能成就啊，所以没成就呢，啊，我们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还又遇到了，啊，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啊，譬如我自己，啊，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也闻到佛法。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啊，聚德方先生也是枉然呐，我也不会相信他了。啊，所以他有个时节因缘。啊，这个就是诸佛护念呐，佛菩萨暗中来保佑你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就是你能接受了。你可以相信了，哦，这个善知识就遇到了，啊，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啊，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D.C. 周广大先生，啊，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啊，人非常忠厚，啊，是个好人，啊，在那边做生意，热心的公益事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啊，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3天，啊，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了，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啊。啊，那么这个太太
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啊，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啊，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啊，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啊，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啊，去劝他念佛。哎，他一听呢，他就欢喜。啊，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哎，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哎，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三天，佛来接引他。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有人看到佛在他家里屋顶上。啊，接引他往生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轻视啊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啊，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哎，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啊，这是正确的。啊，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啊，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一切万物皆有法性呐，啊，啊，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性，见到万物的法性，那就恭喜你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啊，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确实修福修慧，啊，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啊，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啊，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啊，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啊，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了。啊，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啊，欢喜无比，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啊，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啊，那这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啊，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啊、细胞啊发生冲突啊。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啊，
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啊。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彼此不合作了，就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啊。忧能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人能一切放下，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呐。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啊。精神体力，嗨，跟30、40岁人一样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啊，我们看了不能不服啊。言不花，耳不聋。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那个词海来查，查词海，那个词海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拿来，我念给你们听。”他又不戴眼镜，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啊。90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120、130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但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2次食物中毒，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他不是别的毛病啊。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啊，馆子里面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吃东西要简单，要懂得营养，不要过分的重视这个色香味。

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你的心。

后来呢，这个编制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制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诗意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啊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30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一共34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释义一共12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后来费直还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诗意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随着合订在一起呀，他还是把诗意诗篇呢全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郑玄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彖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13卷注疏本，13卷注疏本呢，这个乾卦的卦字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后边有象月，就是象传。不过这个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传后面，

就是响乐，小象就是在每一爻的后边，每一爻的爻辞后边，是从郑康城开始是这样的编的。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彖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郑玄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彖传、象传，这样经过郑玄、王弼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啊，《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的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再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续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由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乾卦这个彖传、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彖曰就知道是孔子写的，象曰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么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象数易理，讲象数易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

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一家注解好，所以这一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才能看得明白，那叫圣圣相传呢，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是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懂谁是懂呢？那属于贤人、圣贤呢？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止对一个学生讲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须。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呀，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呢，何况别人呢？

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教授教授啊，修的人很多啊，到了这个商区，商区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艺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讲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这里讲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金房，但是这个金房啊不是后来那个金房，这个金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一个人，他是梁丘鹤的老师。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写作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写了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那个《太师公约》，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做太史官呢叫太史公，就是职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他的这个名衔的，因此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史公。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金房呢，他传授给梁丘鹤，梁丘鹤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金房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丘鹤这三个字。这个梁丘鹤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汪。

汪村的那个丝绸梦洗梁秀后的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款，这个丁款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梁孝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这个他曾经做义说了，义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啊，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呢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它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跟老师学，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叫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这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再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一共有30000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30000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30000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一些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丝绸，有梦洗，有梁秋鹤，

杨九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九鹤呢，后来又学，又跟田汪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汪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丝绸，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异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异，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人祸讲这个灾异。他当然也跟田汪生学的那个田和义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异之说，掺杂灾异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汪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汪生呢，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汪生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啊？田汪生死的啊，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汪生送终的，而且田汪生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汪生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独得田汪生的这个别传了，就这个扎一个灾异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几个，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金房，就后来那个金房，这个金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金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金房啊，他原来不是姓金，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金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

声音，就等于现在呀、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血统是确实。

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经。后来他改为姓经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那个得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经房这个意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教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经房认为是跟焦延寿学的，他认为焦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那个汉家的皇帝啊，称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这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铁王孙呐，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就是特殊的了啊，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另有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以前就传下来。那么焦延寿经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的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里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师徒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
除了有爵位还有

正是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叫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吴进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他是前面讲那个编次的时候，他是这个他那个编次啊，以前的人呢、啊、那么教学生呢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这个从废止他就是啊拿这个十一，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那么他就拿十一啊来根据十一来给学生讲解，他本身没有写章句，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那么他这个编次啊，他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到后来研究这个周易的话，算这个废止算是古易了啊。这个废止特别，他这个对于卦师这一方面呢特别专长，讲这个卦爻这个占势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特长。除了废止还有一个高相，这也是在民间呢传得很广泛，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孟喜到焦延寿到金方，废止不算，废止是讲卦师的，高相这些都讲灾异啊，他们本人都讲，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专人传授啊，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为什么呢？像金房的那个。经方这个易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经方这个易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呢、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经方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沾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啊，那不是假的啊，非常灵验的。所以那种是

很，你要研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真正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经房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中医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经房来讲，经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工在世，讲个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就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了解之后我们学
修注意，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2节：负他祸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这一节呢，说了两桩事情。这个负是欠的意思，像这个借钱不还，凡是借别人的器用啊。器皿用具，这个没有偿还的意愿，都是属于这一类的。